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开展苏木山综合

课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新和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苏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苏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苏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心境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新和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苏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7月13日，我国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近日，2026年上半年《乌兰察布好人》评选结果揭晓，出租车司机刘在军、志愿者郭海义、乡村医生郭准强等1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获评荣誉。据悉，乌兰察布市已累计选出各级身边好人176名，其中7人获评中国好人，34人获评内蒙古好人，135人获评乌兰察布好人。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6年，该单位会同自治区科协共下达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5456万元，专项保障全区各级科技馆公益科普运行。据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1到6月，内蒙古铁路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顺利完成首批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行政区划分的企业登记。钱多多供应链管理公司、民族心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率先取得带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标识的营业执照。据网络平台数据，7月11日，大盘票房突破3亿，《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特立独行》《后世》位列票房前5名。1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7月10日，据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实施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国石化日前宣布。

部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对应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 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尼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刑事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刑事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文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 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
核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希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皮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

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

0: 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

0: 图罕之势。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 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

于厚实，树立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鹤野、姚晓棠现场版《消散对白》。从声线的搭配上来看呢，王鹤野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沙哑中带着故事感，一开口就能把我们拽进到歌曲营造的情感漩涡当中。姚晓棠的声线则婉转细腻，像潺潺流水，和王鹤野的嗓音相互交融碰撞，一个诉说着遗憾，一个低吟着不舍，完美诠释了爱情里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
5: 当想念慢慢积攒变成一种负担，是不是真的该放你

王鹤野的磁性嗓音缠绕姚晓棠的清澈声线，像月光揉碎在涨潮的海洋当中，让遗憾随雪融进深海。来自王鹤野、姚晓棠的消散对白，由周深为电视剧《韶华若锦》演唱的主题曲《如你随行》，由曾嘉玲与周以立共同作词，周以立担任制作人，周深本人参与和声演唱，曲风温暖抒情，融合了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元素，结合弦乐编曲，营造出宿命感与中式情感的厚重感。周深温情脉脉的歌声缓缓道出平凡相守的厚重，让屋檐下的每一次乐声、每一寸斑驳都成了爱的注脚。来自周深的《如你随行》。

0: 声影交织，重启百年青春。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佳，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演唱的主题曲、片尾曲《人生若如初见》。这部剧的剧情呢，以晚清至明初为背景，展现青年群体在历史转折中的挣扎与选择。歌曲以深沉婉软的声线诠释剧中人物的情感与时代厚重感，成为该剧的重要音乐符号。宋佳以娓娓道来的声线讲述时代转角人们在黑暗中等待黎明、寻找方向的那些日子。
1: 且把我的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你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宣仪的《孤独人间》，这是吴宣仪在电视剧《淮水竹亭》中饰演角色王全醉的专属主题曲。这首歌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基调，搭配吴宣仪清透细腻的声线，尤其是高音段落的气息处理，凸显角色破碎感与墨镜感的遗憾。故事感的唱腔在空灵与历练感之间平衡，被赞将 OST 提升至情感叙事的新歌。

吴宣仪用细腻的声音将遗憾的故事娓娓道来，让人深度感受角色的孤独与无奈。来自吴宣仪的《孤独人间》。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翻唱 Coco 李玟的经典作品《月光爱人》，原曲由李玟演唱，是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创作的主题曲，融合东方二胡与西方管乐，以复古曲风展现东方音乐魅力，传递出永恒爱意与时空交错的惆怅。袁娅维版本改编注重情绪传递，在保留原曲风中国风底色的基础上面，加入爵士的风格曲风，使经典旋律焕发新生，配合极简的弦乐编曲，营造出月光倾泻般的静谧美感。

0: 穿越青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2周共有摩登兄弟刘宇宁、张震岳、刘雨昕、希林娜依高等歌手15首新歌强势入榜。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风月》被称为 OST 界的新代表作。吴宣仪的《孤独人间》上线后迅速在各电台热播，音乐博主评论这首歌打破了传统的 OST 套路，实现角色与歌者人格的双向渗透。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是由戴佩妮为张远量身作词作曲的新歌《借宿》，歌曲是两人继《局面》后的第二次合作。这首歌的曲风呢，既有哥特摇滚的冷冽与戏剧的张力，也通过层次分明的编曲构建出从压抑到反叛的情绪递进。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

哎，这首歌以轻快热烈的节奏诠释了少女们告别阴霾迎接盛夏的主题，以轻快甜美的曲风传递告别阴霾盛夏积极的情绪，通过少女的活力视角，以俏皮阳光的旋律传递对坏天气的洒脱告别，兼具青春活力与情感表达，展现了女团独特的夏日魅力，让世界洋溢青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吕方的《多少人》，这是一首以怀旧与自我反省的主题的抒情作品，歌曲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暖声线与细腻情感的表达。很多人会说这首歌就像一杯微温的老酒，初听温润平和，却在词曲中蕴含了对人生际遇的沉淀与回望。歌曲没有采用传

0: 统情歌的煽情路线，而是引导大众在旋律中回溯个人记忆。对方标志性的叙事唱腔，将歌词中隐现的时光流逝感与个体存在的自我感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1: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在

相较于吕方早年朋友别哭的深情之白，多少人通过简约钢琴旋律与人生的对话编排，凸显了吕方个人的成熟魅力。来自吕方《多少人》。谁去明天遇见我，别让今天叫住我。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的《珠玉》，歌曲由李聪作词，李聪以诗情画意的作词哲学而见长。这首歌采用多利亚调式，营造神秘空灵的氛围，旋律结合了中国风与电子音效，既有民族调式的庄严感，又融入了现代节奏，形成自然交织。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8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第5位，林宥嘉《怪情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2周，共有吴宣仪、单依纯、何洁、汪苏泷、林宥嘉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鹿晗《队长的一天》发布后，迅速在各大电台热播，在我们本周的榜单荣膺第四名。周深凭借《如你随行》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何洁的全新单曲《Kill the Flowers》，作为其个人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曲目。这首歌曲以极具冲击力的高音与激昂的鼓点为核心，通过炸裂的声场传递出对美的伪饰挑战，鼓励人们不要被刻板的审美所束缚，强调自我本能的美学释放。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2位。

歌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实验元素，人声与编曲的强烈共振感营造出燃烧般的氛围。来自何洁 Kill the Flowers。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信的爱会痛的忘记不会，这是一首融合抒情与摇滚元素的歌曲，展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突破与情感的深度表达。信的歌曲呢，打破流行音乐的常规节奏，以钢琴独奏引入，伴随信的低音浅唱，逐渐叠加吉他与鼓点，最终爆发为高亢的摇滚呐喊。新歌上榜第二周，来到第19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

0: 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举纲第五张个人专辑《荒野爱人》的先行曲《回下沟上》。歌曲融合了摇滚与电子元素，歌词通过大量的意象和隐喻表达对现实困难破局的渴望。音乐上采用摇滚基底结合电子编曲，副歌部分以高亢的声线展现爆发力，被大家形容为白磷属性。歌曲结构层次分明，戏剧性的旋律展现出音乐剧般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7位。

0: 这个夏天，一起进入小白的世界，直面成长爆裂，寻找野蛮生长的自己吧。来自白举纲，麾下钩上。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妈妈的星星》。这是吉克隽逸在37岁生日当天发行的新歌，同时作为《太阳的女儿》巡演成都站的首唱曲目。歌曲以彝族文化“不要怕”也就是阿鲁吉精神为内核，歌词“时间先让我长大，再让我变成小孩”等意象，表达吉克隽逸对母爱的感恩与对生命轮回的思考。歌曲尾声的彝语山歌段落，通过吉克隽逸与母亲早年的摇篮歌曲录音为副调交织，构建跨越时空的对话。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5位。
1: 花儿又在盛开。
2: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3: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你来干什么呀？
1: 不是，
0: 啊，你来干什么呀？
1: 不是孝林大会吗？
0: 孝林大会，这不是师傅来了，你有徒弟吗？
1: 我没徒弟就不能来了？
0: 那你来干什么呀？
1: 孝林大会，我送孝生来不就行了吗？
0: 这得问问大家同意不同意你来啊？
1: 听见了吗？听见了没有？
0: 这什么？这是掌声，是欢迎我的，对不对？你看看，
1: 啊，这是欢迎您的。
0: 对，严格的说是欢迎我们，你就是那个门。
1: 啊，我就是那个门，
0: 木头门，
1: 木头门。
0: 真是你，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既然来了就演出吧，
1: 啊，
0: 演出吧。
1: 啊，怎么了？
0: 嗨，既然来了你就别，
1: 啊，这么会儿功夫就变了，
0: 快演。
1: 啊，又让我演了，没徒弟也行
0: 啊，行
1: 啊，行，
0: 凑合着吧，
1: 凑合着，那我就凑合着演一段，
0: 行
1: 啊，下面呢，我就为大家献上一个我最近新创作的一个小节目，啊、节目，哎，不，你还没看呢，怎么能知道好呢？
0: 嗯，
1: 哎，不是，我有一点不明白，
0: 啊、
1: 那您在这儿干嘛？我对不对？
0: 我先站着看看，我欣赏欣赏，行吗？
1: 我在这儿演
0: 啊，
1: 您在这儿看看
0: 啊，
1: 欣赏欣赏。
0: 是啊，
1: 合适吗？
0: 合适，
1: 啊，公平吗？
0: 公平啊。
1: 那怎么吃饭时候你从来没说过？贝斯，你先吃吧，我在这儿站着看看，欣赏欣赏。我永远是演节目，我先上。我开场
0: 啊，
1: 把场子轰得热热闹闹的，他上来捡个好，同志们，拜拜。
0: 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赶快先演吧。
1: 你长得一副忠厚样，但是他做的事情，他确实缺那么点德行啊。
0: 你废话少说，赶快演。
1: 这演就演嘛，是不是？
0: 先演，你先演。
1: 什么叫我先演？你就不能先演了？
0: 那凭什么得我先演啊？
1: 哎。回回都是我先来，您今天就不能抬个头吗？
0: 那你说我先演，但有个理由我才先演啊！
1: 啊，有理由你就演
0: 啊！
1: 理由太多了。
0: 你
1: 首先说咱们第一条，这个，是不是？
0: 是。
1: 第二条，那个，两条了吧？啊，对，三条，四条，对不对？五个理由，你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上个具体的了。我就先演
1: 具体的有
0: 啊，
1: 啊，
0: 你说，
1: 我说出来您就先演
0: 啊，
1: 您带头了
0: 啊， 啊，你说什么具体理由？
1: 首先说，大家对咱们很熟悉，
0: 熟悉，对，
1: 我陈佩斯，
0: 啊，
1: 普通革命群众一个，
0: 是，
1: 您跟我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您是共产党员呐，您不在前面领路，我跟谁走啊？
0: 来吧，啊，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就是没有我就没有你啊！
1: 当然了，你占我便宜。
0: 好，我不占便宜。
1: 这样呢？
0: 啊，不行，这样吧，咱们俩第一次来这儿演出。
1: 谁说第一次？
0: 那在
1: 上海来的不少。
0: 咱俩一块在东方台演出，是不是第一次？
1: 那是第一次。
0: 既然第一次，我给你个优惠的条件。
1: 哦，
0: 你说。今天你点什么我演什么，
1: 有这个，我点什么您就演什么
0: 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客气，你
1: 那我就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
0: 啊，
1: 点您一个最拿手的节目了。
0: 点，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好，太好了，今天您为我们大家表演一个小品。
0: 好，
1: 我们是不看了，我们不看了，那电视台天天重播，我们看腻了。
0: 啊，好，
1: 我您今天给我们朗诵一个诗歌，
0: 拿手啊！
1: 我怕我欣赏不了。

0: 欣赏水平低，
1: 欣赏不了。您给我们来个电影片段，
0: 没问题。
1: 恐怕糊弄不过去。不是，你说你最拿手的，
0: 我什么最拿手啊？
1: 您一定今天奉献出来。
0: 你说什么？
1: 这个，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声乐艺术，
0: 佩斯，你说什么了？陈佩斯，你说什么呢？你
1: 这怎么了？
0: 你是什么意思？你
1: 这可能那个朋友们对他不是太了解。这个朱时茂，我们大家都是从那个电视小品上认识他的。其实，在演小品之前，他是著名的电影明星。啊，在这电影明星之前，你们知道干嘛？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四年本科毕业。朱时茂先生真正的专业是声乐艺术，没错吧？没错吧？您的老师特别有名，著名的那是已故的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那是他的老师。那是毕业那年被那个就是咱们上海已故的那个谢晋导演，著名导演看中了，主演了《牧马人》，从那以后他就走上了电影生涯。
0: 谢谢。
1: 哎，他的艺术道路的转了个弯儿，就该演小品了。但是他对声乐艺术的追求从来没有中断过。哎呀，
2: 不行不行，
1: 您听这说话，
2: 不行不行。
1: 大家听出来没有？这一听就是意大利美声啊！
2: 不行不行，
1: 太美了！
2: 我这真真的是，
1: 这真的是太漂亮！您说话，你这，我站在这儿听，那都是一种艺术享受
0: 啊！我说话都是一种享受，
1: 我这太漂亮了！
2: 不行不行，你听着都，
1: 哎呀，它有磁性。
2: 谢谢谢谢。
1: 不是那个雌雄的雌啊
0: 啊！
1: 不是公的母的，是说。有吸引力，磁石一样的牢。
0: 不用解释，知道。
1: 您看，你这么一说话，您看，知道，这就一个共鸣出来。您看，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女士的眼睛，所有女士的眼睛，唰一下，你看亮。你看看，
0: 真的，那我得仔细看。
1: 来，姐姐，为我们大家，赵哥一起行吗？我替大家感谢你。
2: 不，
1: 我先替大家。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这个您受累
2: 啊？没有，这样，
1: 这是轻易不张口的。春节晚会请过他多少回，请他唱一曲，都被他拒绝了。不能说拒绝，婉言谢绝了。他对中央台长是这么说的：说，等你们电视节目的档次再提高一点，我会考虑的啊。拜拜。
2: 行了，这个既然佩斯刚才夸了半天呢，我就在这儿献个丑啊。
1: 不是夸我，我是由衷的赞美。
2: 没有，这唱的也说实话也不会让大家满意，但是我会唱。
1: 那怎么可能呢？您只要是随便唱什么，您只要一张嘴，那对我来说那都是最高的艺术享受。确实太美了。
2: 谢谢，
1: 确实好。
2: 我给大家唱一个。
1: 啊，对，有一个要求啊，这对大家要有要求了，因为朱时茂先生唱的是艺术歌曲，因此我们要安静啊。就这一个要求，
2: 安静。
1: 那个拿着那个棒棒棒棒，那个要小心啊。这个他唱的时候一定要唱完了，我们再敲
2: 啊，
1: 前面就唱一半，梆一敲，坏了，这一下他可能就
0: 啊西。谢，
1: 可以了。
2: 你能不能不说话？
1: 啊？
2: 闭上你的嘴。
1: 我？
2: 对。我说你肚子疼啊。

0: 没有，
1: 我要唱歌，你这使什么劲呢、啊？
0: 我使劲了吗？
1: 你没使劲，你这干嘛？啊，
0: 我看，哦，可能刚才有点陶醉。
1: 你陶醉，陶醉什么？我还没有想好要唱什么歌，你就陶醉了。
0: 你不管唱什么，只要您一张口，对我来说，那都是最高的艺术享受。那还用说吗？肯定要陶醉。
1: 啊，行，这样我唱一个。
0: 享受。
1: 行了。我唱一个大家喜欢的电影插曲。
0: 电影插曲，
1: 天涯海角觅知音。
0: 哦，就是咱们上海的歌曲啊。
1: 哎，都是老
0: 电影插曲。天涯海角觅知音，小妹妹似线郎似针，
1: 对，
0: 玩在一起不离。
1: 说错吧，就这一张嘴，一个天字，就这一个天字啊，字正腔圆，行腔用。
0: 朱先生，朱先生，您醒醒。
2: 刚才怎么了？就
0: 魏先生唱得太好了，
2: 唱太好了是吧？
0: 太美了。
2: 我刚才唱了吗？
0: 旋律是在唱，
2: 但我再、
0: 哎、
2: 再
0: 享受。像
2: 什么嗡的一声？
0: 别上，好听好听。
2: 天、
3: 你能不能不叫？
0: 我能。
3: 听你叫，听我叫，
0: 不是听您叫。
3: 不，听我，
0: 不，
3: 听您唱。
0: 听您唱，
3: 我不唱了。
0: 别，你千万别跟我
3: 你老在这，你老在捣乱，我怎么唱？
0: 不是捣乱，我真的是，我太激动了，难得听您。
3: 我告诉你，我唱也行，我有个条件，答应了我就唱。
0: 对，您别管什么条件，都答应，
3: 都答应，
0: 没问题。
3: 陈佩斯给我伴舞，我就唱。
0: 好，
3: 那就哎，怎么样？
0: 不合适，不合适，
3: 咱能办吗？
0: 今天是戏，
3: 咱会办吗？啊！你们都说他会啊！
0: 今天是现场直播，
3: 咱们问问陈先生，他练过舞蹈功吗？
0: 我练是练过，今天是现场直播，
3: 什么直播？
0: 不管直播不直播
3: ，你练过没有？
0: 我就从
3: 练过没有？
0: 是，从小就练着这个。
3: 练什么呀？
0: 什么
3: 芭蕾？
0: 芭蕾？不就芭蕾吗？
3: 真敢吹！
0: 从小练，咱们是童子功夫，
3: 就咱这体型，咱还练过芭蕾啊？啊，
0: 是
3: 这小肚，你看往外撅着，还练过芭蕾啊？
0: 练归练过，这个小肚子是，这是啤酒的，剩下还都是芭蕾零件，
3: 都芭蕾零件，
0: 没错。
3: 这真没看出来，
0: 这怎么能看不出来呢？
3: 你能不能做两个芭蕾动作，让我感觉一下，对你产生一点信任感？
0: 还非得做几个动作，您才能看出我练过芭蕾
3: 啊？当然了，
0: 我追随您30年了。
3: 啊，朱时茂、
0: 您就没看出我练过芭蕾来？
3: 真没看出来，
0: 我走路都跟一般人不一样。
3: 走路怎么不一样啊？
0: 走路，一般人走路俩脚尖朝前，呱唧呱唧呱唧。
3: 啊，你不朝前，你朝后啊？
0: 不是朝后
3: 啊，你说
0: 我一个朝这边，一个朝这边，
3: 啊，是吗？
0: 那是，咱们走起路来提着一口丹田气，走起路来飘然欲仙。
3: 陈小姐，
0: 陈先生，
3: 啊，陈先生的小姐，
0: 就俩字儿，先生。
3: 我怎么看你的走路屁股拧来拧去像女的呀？啊，
0: 芭蕾舞演员他分得出男女吗？
3: 那谁告你分不出来？我告你，下边在座的都懂芭蕾。
0: 你都这样。
3: 什么都这样，
0: 这就这么走。
3: 行了，既然说你学过，咱们就合作一次。
0: 这没问题。
3: 好，你准备好。
0: 我啊，您唱哪儿我跳哪儿。
3: 行，你准备。
0: 您唱什么我就跳什么，对不对？
3: 啊，来，准备，这儿预备。大家看这模样，整个一个老公鸡。你说他还芭蕾？你说他这个，你看，就你们看看这个体型。哎，你过，不是你。我说，他这罗圈腿。

0: 浪啊，穿在
1: 马上就穿上了。哎，
0: 浪啊，穿在
1: 快了。
0: 浪啊，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马上。
2: 啊，又干嘛呢？
1: 我怎么拿着拿着就没了呢？
2: 在这儿呢。
1: 哪儿呢？
2: 这儿，我扎你一下就知道。哎呀呀，知道针在哪儿吗？
1: 啊，怎么掉到您手里了？
2: 我来穿。
1: 您穿，您穿。
2: 你说你穿个针你都穿不上。
1: 师傅，您眼神好，您来您来。
2: 哎，我说你会唱这歌吗？
1: 哎，我凑合着给您伴。
2: 你唱，你看我的。
1: 来来来来。
0: 狼啊，穿在一起。
2: 等会儿
1: ，没关系。
0: 狼啊，穿在一起。
1: 等会儿。
0: 狼啊，穿在一起。
1: 等会儿，你怎么也穿不上啊？
2: 你这穿得上吗？
1: 怎么穿不上？
2: 你捡了个火柴棍儿啊！

0: 家都90年代了，干啥都快。
1: 对，哎，我说，哎，我要那素馅饺子给我包了吗？
0: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1: 纯肉馅的太腻，
0: 你这就把你租的。过去那年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呵，把那骨头渣都嚼了，气得咱们那老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1: 你急呢？
0: 我是跟你说呀，我没说。啊，我去煮饺子去。
1: 啊，煮去吧。
2: 爷爷，奶奶，
0: 你上哪去了？
1: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哎，快洗手，好吃饭。哎，奶奶，咱们今天又吃饺子。
0: 你说啥呢？
1: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0: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声的，你不吃饺子吃啥？真是。
1: 哎，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今天吃这个
3: 啊，什么好东西啊？
0: 哎，你们看，
1: 哎，这个好，怎么样？
0: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4: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0: 你说这刚吃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就是跟你一样。
1: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烧上。
0: 他不是啊，你说这大三十的，你这摆一破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
4: 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0: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啊。咱们一年到头的就攒几斤白面，就溜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就愣是一点没有。我跟你爷爷你爸爸蒸了一锅窝头，大三十晚上的，我想起这档子事了呀，我这心里就是想起这档子事了呀，这心里头就那么。
4: 奶奶，您练气功呢？
0: 他爷爷
3: 啊，
0: 你说这是咋回事儿？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
3: 嗯，
0: 你说今儿个啥都没有。
3: 现在天天都吃好东西，你还能掉下眼泪来呀？
0: 不是
3: 啊，
0: 我今儿得掉眼泪，我得教育教育他。
3: 那也不能生气呀。
0: 这么的
3: 啊，
0: 你跟那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3: 那叫启发启发。
0: 对，启发启发。
3: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啊，你满肚子都是甜水，还愣想往外挤苦水，那哪行？你算了吧。
0: 不是啊，那他说的还天天吃饺子，天天吃饺子来之不易，你别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

0: 定下了，腐败。你说这破窝头有啥吃的？我们都吃够了，吃伤了，吃怕了，这一辈子不吃的，我都不想它。
1: 心脏子的，我再尝尝，
0: 你尝尝。
2: 香
3: 香，
2: 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
1: 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0: 哟呵，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上饺子，有的生活还并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2: 我俩要举行辩论大赛，
0: 这俩的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筒，咱们就辩。
2: 那行，我当评委，那你坐这儿。
0: 好，
2: 请反方发言。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3: 也包括窝头啊。
2: 你，
0: 我告诉你，
3: 哎，怎么辩论还行打人呢？
0: 你没听见、啊、我这刚掰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噎死你，噎死谁呀、啊哎呀，这个没大没小的，
3: 人家你得了你的，人家说的是英文，那 yes 就是时机，是不是
0: ？Yes，
3: 你这个快回去，要该你发言了，
0: 我发就我发，
3: 发。你说你发言，你老吃，
0: 我绷不住，
3: 快咽下去，
0: 下去了。
3: 说，
0: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3: 啊。什么对联啊？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3: 下联呢？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2: 爷爷，这是对联吗？
0: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声，你要是看见他，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1: 当然，当然，我应当想到他，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0: 这叫人话。
1: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表层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
0: 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话，我听不懂。
3: 爷爷，爷爷，听不懂还挺高
0: 兴的。哎，爷爷啊，你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
3: 那行，我把他摆平，
0: 摆平。
3: 哎，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0: 好，说啥呢？你是哪头的？
3: 他跟我说什么呢？
0: 你真是啊，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一个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
3: 儿子，
0: 不
3: 敢胡说。
0: 明白吧？今天咱们因为啥吃饺子？
3: 哎，吃了可以不饿。
0: 我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交子，新年旧年
3: 交在子时，
0: 你嘴咋这快呢？因此的话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1: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0: 那就对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3: 行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哎，你甭管学不学，这用着还有点值。
0: 真是啊，说一千呐、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贤人说了一句名言。
1: 请问是什么名言？
0: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的。
3: 哎，这是哪个伟大先辈说的？
0: 我妈。真是我妈说的。
3: 要不我知道，我知道，你快说。
0: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这窝头它就比饺子好吃。
3: 哎，今儿这窝头味儿是差点，它里边没搁豆面。
0: 瞎说，没搁豆面它能这么甜？
3: 要不就是火小点，
0: 对喽，火大点还好吃。

0: 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1: 谁承认的？
0: 您。
1: 我昨天承认了。
0: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2: 没说，
1: 我没
2: 说
1: 了，
2: 我没
1: 说
2: 了。
1: 你咋了？
2: 我就没承认。
1: 你看，
2: 我
1: 就一嘴拉着窝头干呢。
2: 没，我没说，
1: 我啥
0: 呀？行了行了，请听评委发言。请坐。
1: 谢谢。
3: 你瞧，还挺正规。
0: 嗯。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正好言语朴素，语重心长。但辩论途中因为不懂外语，企图打人，分格不高，完了。
1: 真是啊！你说你，你傻呀？你整个的一个两面派。哎。我那口啊口呢，
0: 是不是你给吃了？
1: 我就得这儿呢，这谁这么嘴欠呢给吃的？你说真是的，我这说吃这口，你说这生活好过了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他爷爷
0: 啊，
1: 咱们走。
0: 上哪儿去？
1: 上大街。
0: 干嘛呀？
1: 再买几个窝头去。
0: 那就走。
1: 走，
0: 别等着。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给我来个拍黄瓜。
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热。
0: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2: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0: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哎，唐唐，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2: 唐唐，唐唐，怎么了？唐唐，你心脏病犯了？唐唐，没睡，这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唐唐，别生气啊。
0: 他怎么又来了？
2: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0: 爹妈也没有啊？
2: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

0: 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郑姐说的啊。
0: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1: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0: 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1: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0: 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快快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啊，
0: 啊，
1: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怎么啊？
3: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2: 你这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那儿！站那儿！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3: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3: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呗。哎。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2: 啊，
1: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进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
0: 嗯，
1: 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0: 唐娜，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
0: 站起来，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

0: 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的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开展苏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新河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苏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苏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苏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新河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苏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7月13日，我国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近日，2026年上半年，乌兰察布好人评选结果揭晓，出租车司机刘在军、志愿者郭海义、乡村医生郭准强等1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获评荣誉。据悉，乌兰察布市已累计选出各级身边好人176名，其中7人获评中国好人，34人获评内蒙古好人，135人获评乌兰察布好人。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6年，该单位会同自治区科协共下达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5456万元，专项保障全区各级科技馆公益科普运行。据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1到6月，内蒙古铁路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顺利完成首批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行政区划分的企业登记。钱多多供应链管理公司、民族心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率先取得带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标识的营业执照。据网络平台数据，7月11日，大盘票房突破3亿，《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特立独行》《后世》位列票房前5名。1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八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7月10日，据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实施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国石化日前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对应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薇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刑事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刑事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负2.26%，只预计下调油价。

0: 每吨85元。
1: 就这预期跌幅而言，
0: 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稳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 10% 左右，含水量普遍在 85% 到 93% 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 1.5 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西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

0: 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呼

韩征大礼，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

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其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

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
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帘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帘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
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

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本身一个顶，家中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生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月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三十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得家里是乱咚咚，我去朋友再注意听，金钱结婚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说我这都闹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子生的好，是摸取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火兔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瞎乱断了个套，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准备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去去去，打扮好了吗？
1: 阿金，打扮好了。
0: 打扮好，刚打扮小心走啊！
1: 哎，
0: 伙计，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拿住了，哎呀，走了我不去，哎呀。来打打看，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1: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1: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1: 哎呦，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1: 这天人家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1: 天津人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0: 啊，
1: 天津家伙心扰了，咱们就
0: 搞。哎呀，哎呀，哎呀，行了，咋的了？你说我这小妮可强了，都记住了。
1: 咋的？
0: 啊，
1: 你给我选对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1: 女的。
0: 哦，
1: 哎呀，女的好贱，男的强。叫个姓，
0: 叫个花花。
1: 叫个花花。
0: 花花，
1: 就跳圈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那你不听人说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那个花花。
1: 哎呀，好肥了。
0: 哎，
1: 就多大弟弟？
0: 啊，小了。
1: 多大？
0: 28了。
1: 28。
0: 好。
1: 哎呀，又不听。
0: 咋了？
1: 我们家28，我当28，就那么还是我叫爱情呢，那我是我吧。
0: 哎。

0: 大海，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算是28，咱要去过过上三年这样子，生上这么个破娃娃，叫你他妈，叫他妈，叫这个假山就不是笑哈哈。
1: 哎呀，行行等等。
0: 哎，小亮，天气不早了，刚大大赶快走套啊。
1: 舅啊，
0: 好。
1: 哎呀，叫舅叫不上来呀，天气不好。

0: 要不就打腿上了吧，
1: 我让腿上走了。哎呀，我就让我就过
0: 个。哎呀，哎呀，
2: 行了，去来了。
0: 啊，
2: 这不是。
1: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我擦对好猫咪。
2: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擦对了哈。
0: 哎呀，
2: 这话这叫好话是吧？那叫好猫咪了。
1: 哎呀，好高兴。
2: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门，你就这样子啊。
1: 叫门呀！
3: 哈利大妈，开门来！
4: 啊，那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家我阿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让菜也不差，就是你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对小刀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你是个谁了呀？
2: 啊，我是丁二娃。
4: 丁二娃？哦，你唐是来了吧？这是。他是你还当着为你开门个？哎，他是来了呀！
2: 啊，来了！
4: 快快快，叫下了吧！
2: 你先叫啊！
4: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叫
2: 吧。你先叫啊！你也去叫
4: 啊！
2: 也去叫！
1: 哎呀，机票快好！
4: 他是快坐他
2: 啊！是，
1: 熊老伴儿。人情不好，没有素质。
4: 啥子
2: 啊？啊！
4: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说的那对象，咱人家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2: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领下来了。
4: 这是啊。
2: 啊，是我的。
4: 你这个。
2: 脏了，我的脏。
4: 你这个脏了。
2: 啊。
4: 这是啊。
2: 啊。
4: 拿了。
2: 我给看我小刚的。哎呀，这个猫怎么回来？我好喝菜。
4: 哎，你坐他吧，我好吹下。
2: 哦，那你好吹、啊。
1: 我天津一老汉就不行，好东西。你爱人家人，他天津老汉的同你伙伙，两个人就家吃酒嘛。不过千万就见过花少。
4: 对吧？
1: 哎，
4: 他快花叫家了吧？
1: 嗯，不。你叫你老家媳出来，他叫我叫去。
4: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2: 哦，
4: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那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2: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1: 这我就我大就是好东西。你要来就是跟我妈说，就这就会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回来，我回家给我妈喊他家去。
2: 哎呀！要不就我借口我叫走，你是这样往外头坐上了吗？是。
1: 哎呀，我这天这样叫，要么吓出来了哇！
2: 走走走！把东西放下，
4: 哎，
2: 东西放下。
1: 哎呀，丢了啊！
2: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4: 他是回来了呀？
2: 啊，是回来了。啊
4: 是不是啊？
1: 哎，
4: 快快快坐下吧！
1: 妈呀，你
2: 呀！哎呀，
4: 好、啊，二叔
2: 啊，
4: 那后生上也没见上，让他叫了一声妈。
2: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亲啊，你说是不是？
4: 真是啊！
2: 对了，
1: 妈呀，你好啊！
4: 哎呀，那好，
1: 万事如意啊！
4: 如意啊！
1: 想起借口啊！
4: 借口啊！
1: 你同学啊，
4: 皇上，
1: 你天天没见过大病啊？
4: 哎呀，二叔，后生你骂上了吧？
2: 骂上来了，没完。
4: 那时候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2: 你不是，俺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4: 这是啊，
2: 嗯、大同。
4: 哦，去没去过大同？
2: 哦，
4: 看没去过。
2: 大同旅游了。
1: 来，亲友啊，去我家蹭蹭雨。
4: 大娘不会催我。
2: 不会催，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催，不要吵了。
4: 不会催不吵了，又想下一个。
2: 再啥？再就是姐姐。
4: 再就是姐姐啊。
2: 哦。
4: 是不是啊？
1: 哎，
4: 你拿着了，
1: 中国的。
4: 你拿住的了，
1: 家伙。
4: 哎，大姐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1: 哎呀，
2: 两家床，两家床，两家床，还我一个床，
4: 两家床
2: 啊。
4: 唐嫂，这两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2: 哎，好地方，
1: 可好了，有房了。
2: 有房有地，
4: 这是啊。
2: 啊，有气啊。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4: 是啊，那收藏多少？
1: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2: 两万。
1: 整年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4: 娘，这好说。咋今我娘越听越不明白、啊？
2: 我他说是去年这个两万吧，整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4: 真是啊。
2: 啊、嗯，好
1: 收入。欠了一万。
2: 欠了。
4: 听了一位
2: 买东西了，我听
4: 了上了
2: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4: 这是啊，买、了摩托了，
2: 哦，有摩托了，
1: 可多了，
4: 有多少
1: 两麻袋
4: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2: 哎，你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晒的了，两个麻袋晒的了，
4: 这是啊，
2: 哦、呀。俩麻袋塞着两个摩托。
4: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的呀，就是俩麻袋。
2: 对，
4: 是不是啊？
1: 哎，
4: 你多大了呀？
1: 现在
2: 小了，
1: 二十八了，
2: 快三十呀，
4: 快三十了
2: 啊！
4: 真是啊！
2: 你家黄瓜多大了？
1: 哎，你二十八了。
2: 哎呀，空岁。
1: 哎呀，小宝宝，从你黄瓜快把你哥领进去吧。
4: 哎呀。好黑啥？
2: 哦，
4: 哎呀，我那看见这黑啥都咋的了？
2: 咋的了？
4: 怕不香了吧？
2: 哎，香了，哎，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4: 真是啊！
2: 我家香了，
4: 香了。
2: 好、
4: 哦，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2: 望啊！
4: 黑啥？
1: 哎，
4: 你二十八说啥的了？
1: 二十八岁。
2: 飞，哎呀飞！
4: 咋的他？
1: 二十八算骆驼？
2: 哎呀！
4: 二叔，
2: 哎，
4: 你在学校里头，你还有耍骆驼的啦？
2: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他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耍急的，
4: 耍急的，
2: 耍急的。
4: 二叔，哎，怎么个想了吧？
2: 想了。
4: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2: 没忘记，一我说你就掉了哇，
4: 掉了吧？
2: 哦，
4: 哎呀，二叔，你说掉就掉他吧。
2: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4: 还那唐是算哪里呢？算了吧。
2: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4: 枪是那一堵，
2: 铁锤打锣，
4: 咱们一锤定音。
2: 行，那咱们就定了他，
4: 定了他吧。
2: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4: 不是吧？
2: 是了哇？
4: 真是啊。
2: 哦，去，
1: 哎，
2: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1: 咋抢了？
2: 咋抢了？

0: 本你说我送给了你呀。哎呀抱抱抱我的卡里大把你行呀本行欢喜。
1: 到了这时候
2: 真一句话拿来了你不让这
0: 小黄黄

0: 那胃不好，我给你买了一条街香。
1: 再吃啊，
0: 不这就好了，
1: 不这就好了呀。
0: 那你啦，买了两盒姜鸭的姜拽龙。
2: 哎呀，姜拽龙好酒，喝酸喝酸不好。
0: 二哥，
3: 喝你。
1: 唐爽，
2: 哎，
1: 你现在的菜里面还藏不少了吧？
2: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1: 还有了。
2: 哦，
1: 真是啊。
2: 哦，哎，卡里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黄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啊抬了啊。
1: 哎呀，是了。
2: 哦，
1: 叫出我们的黄花来，叫两个人抬啊抬响，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怎么掉他都。
2: 对呀、啊，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唐僧你们还坐着？
2: 哦，那
1: 下给你们做饭。
2: 哦，你好，教官。哎呀，行了，哎呀。
0: 哎呀，大哥。
2: 啊。
0: 花花哪里啊？孟家。
2: 花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0: 哎呀，孟家。
2: 哎呀，二小子短婆，人瘦不皱肉呀、啊？你这来坐下，大大给你倒了啊。
0: 孟的。
2: 孟的。
0: 嗯。
2: 孟的这个，哎，大大两你见笑吧。
0: 有笑呀。
2: 是不是笑车？
0: 哎呀，这个好，再谢谢，谢不花花。
2: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0: 谢谢谢。
2: 哎呀，像孙悟空这个。
0: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2: 这个好，哎呀，把孙悟空不好了，来吧，天给咱做给咱啊，听话啊，咱大一下就回来了啊。

0: 哎哎，牙给你扯
1: 怎么大？
0: 哎呀，后悔呀、啊！他俩个女的在做到，就和俩个睡觉媳妇，铺个单子刷土。哎呀呀！

0: 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爷娘，这小孩一来一擦空，一擦空。哎呀，咱听了听了去了。
1: 江哥哥，
0: 妹妹，哥可请你了。
1: 俺俩也是可请你了。
0: 来给哥请呀。
1: 哎呀快叫请了，俺俩歇休了。
0: 哎呀请呀。
1: 哎呀快叫请了。
0: 请呀。
1: 叫请了。
0: 请。
1: 哎呀叫请。
0: 哎呀滚呀，大哥。
1: 哎呀你怎么骂娘啊，
0: 大哥。

当家硬气呀、啊！我就不喊，任由狗走，想见不见吧？走去，想走还是走？

0: 为叫秀英的，而且我为丈夫，奶奶们要唱。哎，原来是我兄弟大毛发啊！我说我兄弟，哎，这什么古董的？原来是他，这是给这天大去了。哎，江先生不要这字呀！
1: 你说啥？
0: 江先生现在在不在阳光高楼？今天是月不月呀？你也找不着啊！今天是从小过去那时候呢啊，就是想起来。闺女，闺女，他妈，他是腰不丢呀？啊，那陈老板有个拐角，咱不是那个脚腿子老早他什么呀？不是，咱家的，要的是那腰椎间盘子呀。哎，黄子阳，再说咱们前天咱们叫他腿子呀。

0: 今天啊，这么白姑娘出嫁的日子，唐破家，这破叫媳妇，这躲忙马人家彩礼，酒家的还送我张姐肉，今天该一擦，明天该一抽，今天该一张张，明天该一本钱，我看不看见十五张，一看见六成。
1: 你孩子，你的臭肉都走了。

叫。

0: 哦、妈，又累了。我一二月四给的月光了，孩子都不错了，你有你快递了？
1: 你可讲了，那妹子够多给你谁嘞？
0: 妈，你问吧，给我拿不少衣服，
2: 你干什么？
0: 我可他妈的，这娘家这孩子没有一次自己白活了，为啥彩礼这哪儿都费力？
1: 你高兴去的，
0: 你是不？我把你死了谁啊？你怎么还有犯了家当啊？妈，你敢整我啊？
1: 我为什么是只有孩子

0: 哎呀，
1: 交
0: 这儿罚多久？
2: 没呀，哥，四套不够了，不行吧，哥？不是，多久呀？我们快接话。Yeah.

0: 哎呀，这该是个喜梅娃。
1: 哎，这该是个大宝哥娃。
0: 哎，喜梅，你这是去哪呀？
1: 我呀，我该是走你去呀娃。
0: 哎，喜梅，你今天刚上大宝哥我，才来娃。
1: 哎，今天可不闹了。
0: 那咋就不闹了？
1: 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我要是拿走，我妈就进不了家。那我妈拿走，我也进不了家。今天这钥匙可好好我拿着了。

0: 哎，喜梅，你看我们家也是进一把也是，这我要是拿到走了，我爹回来他就见不了梦了，我爹要是拿到走了，我回来也就见不了梦了。今天这个也是呀，也是正好我拿的。哎，咱先不用管他们，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0: 回来再给他们。
1: 对的，回来再给他们。

我们说这个回兄弟在家哪走了、啊、妈妈一提人家也不往回走，我们说这张话在面前人就想不到个小汤塔大大，说起来也就话长了。我老汉命不好，你说去年不知道冻在哪方的土了，把我家家姐姐这个老板子就给放倒了。这老婆子一走，我偏那妻子还喝

强老表，老强老强，那家是个老表多，在那水泥上还一大楼，吃火老人没让我每天坐下，就是个水泥上楼。你说大姐，咱说吃上多米啊，七乡八市舀了一瓢水，慢慢又是花了两碗米，条件可可的吃的多那高，仔细盘算，这高过不是个大。

好吧，我们说的是怕的水，鱼的水，只不过他要去喝我那个回袖子了。你说咱夸夸扑住老板这个冒个嘴，我也出来了，亏我咱又不能把我那个老板这个后头上他了手啊。哎，我那么话给他老

0: 哎，不可能说出来，快，哎，
1: 不必说啊，哎呀，多少事，哎，我这走不来了，已经走来，咱这活着呢嘛，还得让我腾出个找日子去了吗？老板子，你聊聊今天这是个睡的吧？哦，我咋想我呢？我一宿这来了。老板子，再见，怎么了？爸爸呀，
2: 西门子，西门子，哎，这个闺女真是穿少可难。西门子，哎，连个嚷牙也不听，哎，我和你们说吧，我老怕尿不好，去年把个老汉给说上点死好了，老头子话就那话。我们老俩可也是实在糊涂了，白天间两个人小刚上去那地里头动蛋个一天，一打黑脚来，老俩可小刚上都回来了，回来在家里头把这稀饭做的一下，把这玻璃布子往上一拉，把这衣裳一穿，哦，老俩可忍不住，忍不住，眼珠都睡哈了。我那个老汉也是哈了后醒，也睡在这后半夜，把你还叨叨哇哇，口口呛呛。自从把那个老汉死了，回个家里头翻转白泥桥，这转又是在落烂泥上。在头上靠廊接当桥，仔细盘算我花店没想超。老头子话就那话，喝着也叫来老俩肯挨住，忍不住忍不住，时常在后院我觉见一个出气。自把老头死了，那不算一个出气的了，连个三房的嘛。老头子下世以后留下一个闺女叫那个西门子，长天不听话，跑得不在家，在大桥大走又走船上可哪个了，把这个忙锁住，我连家也进不了，一个人想上南华的也没个走出，出来把我那个老汉我再吼上两声，我给他肚里头带股猛气，我咋看给他没让啊，就算用那个老胖老爷老懒小老汉小的好的哇哇哇哇死人。

朝阳，不敌人知根知底不厚重，无花心转无跨卡。哎，夜将袖却不打，隔人不狗不踏踏，百年了只好个动物抱底滑。哎，何人若公安里接近了，哎，被抱着走路我六千八。哎，这个箱子呀，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束手无策。他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这带上一张姑娘脸。

0: 哎呀，为什么这背的咋样好耍，这都是到了半上。为什么他咋一是有我这么个男的？哎呀，想起来了吗？哈，这啥呀？
1: 这么大的山货，让我给医生啊都没打过手回来，穿啥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哪的？
1: 你就当着他心里好了。

我天葬了。

0: 萝卜的种地，历史赔偿是最少数。
1: 这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哈、啊。
2: 涛哥，哎，
0: 小子，他是个坏人，咱就不用搞他几句。我找找萝卜通知你，说你出主子的龙凤。

0: 二姐弟弟，我说回家了，哎。
1: 不要回家了吗？
0: 要回走。
1: 哎呀，扔一千算了。这是个谁是富二代？这个都太太呀，不用回家，羡慕我呀。
0: 哎呀，小子他是个可怜的党，而胡德赞又是官僚的嫡庶，他怎么这么侥幸？这种孝义，这种嫡庶，你懂不？你懂不？
1: 就你懂，哎，就你强。哎呀，自从你强子顶到江龙落草。你先天哪往下跑四百多，哎呀，有白水有开水，明年有野味进来，此地无有灾难呀！你不要放过他的二舅辈，
0: 他大都盘山的闹住的少，江上出出一名，咱们不管睡过吗？
1: 哎呀，不管了，你个小子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多漂亮，富裕中国人。哎呀，我知道你人好心好，知书找粮。哎呀，你说你图啥？为啥？是你一当家，像老母大英雄，好酒好菜不掉药。你看这三头姑娘娘，一听我个说话的了。要说开女人，还得拿那王爷讲。嘿，看我老婆不及你的人，
0: 你，我
1: 愿意与你。哎，我说头子哥，我是说你是不是那邪巴巴的后母人？你不对，美不对，不是美不是，咋你不对？你不在我的
0: 你看呗，哎呀，孙老爷又被六个小又一个倒霉弟媳，而胡两母双娘相识他也无依无靠，就这院问题你怎么是长浪之辈啊？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倒霉呀，哎，你说相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只有那大富大贵呀，我才叫大命的。把小子拿出来，我们这个庄没这个爹，那你弄吧。
0: 你给我吐笑，
1: 你看你给吃了吗？
0: 吐笑，
1: 你给我玩，
0: 你给我搞，
1: 你玩。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了，在这是草草的老爹，叫我上。
1: 二奶奶上啊，
2: 上二奶奶上啊，是小子上啊，我看你们呀，这连个婚也不划算。
1: 我也不会啊，
0: 二奶奶，二奶奶，秀女呢？
2: 哎呀，长妹妹，婆婆的小姑娘啊！
1: 哎呀，
0: 姑娘好，
1: 姑娘好，我都不说过了吗？咱们叔叔咱啥也不缺，就是缺个女人。二奶奶，我给娘个钱，
2: 哎呀，我可不想啊，这三天不起裤口，奶老不老结，哎。你们俩过嘴，这吵吵闹闹的，说啥呢？
0: 有啥你就说吧。
2: 这
1: 二奶奶
2: 啊，
1: 我是说，你看咱们村子里头的工资，一年多了四次不发，你说咱们这生活嘛，又说他靠山吃山，也能成就，可是。我老娘有病，没钱看病，我这心里头的酸。
2: 哎呀，孩子呀，那你是咋说的？
1: 二奶奶，我说找他们老厂长把事儿说清，让他开一个证明，出外。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7回出交战东吴胜曹。
2: 周公瑾大败曹兵，这是曹操和东吴打的第一仗。一见阵

0: 就让人家东吴啊给杀了个落花流水。一个是曹兵不习水性，第二啊，曹家的人马也有点过于骄傲了，就是骄兵必败。他们觉得跟着曹丞相一直总打胜仗来着，没把江东的这些军校放在眼里。谁知道啊，东吴的这些人马水战这么厉害，一个个都像水里的蛟龙似的，把曹家的军兵啊杀了一个望风逃窜。蔡瑁、张允这俩临时的水军都督也指挥不灵了，败回大营来见曹操交令。说交令好听，两个人进的大帐一看，曹操是满脸怒气。蔡瑁、张允就害怕了，降将吗，哪儿那么容易取得人家的信任呢？找你个什么茬儿？哼，脑袋都有搬家的危险呐、啊！俩人就把这交令啊变成请罪了，个个单腿打签往那儿一跪。曹操手一捻胡须，啪的一下被虎胆一拍：“蔡瑁、张允在，末将在。东吴兵少，我们的人马众多，而反为东吴周郎所败，是汝等不用心交战不成？你们是不是不好好给我干呢？”这俩一听啊，脸都黄了。
1: 哎呀，丞相，并不是这么回事啊。丞相有所不知，青州兵马不习水战，我们荆襄这些水军也多年没有打仗了，偶尔这一打呀也有点心慌手乱。末将的令旗举在空中没有人看呢，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指挥，为此才败给江都，请丞相您恕罪。
0: 哼，那难道说就这么与周郎打下去不成？曹操问的对啊，那打一仗败一仗，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1: 启禀丞相，要想战胜江东的人马，就得苦练水军，以青州军居中，就是您这些人马在当家，荆州水军居外，我们荆州的人马呀在四周围，这样练习一阶段才能与周郎作战。
0: 曹操把脸往起这么一扬，哼，你等身为水军都督，怎么样去操练水军？难道还非得禀报于我吗？还不退下！
1: 遵令。
0: 蔡瑁、张允一人磕了个头，赶快由大帐里头退出去了。俩人回到了水寨，可就商量开了。蔡瑁问张允呢、啊：“这回丞相把实权可交给咱们了，让咱们好好操练水军，战胜东吴。咱们这回可得卖卖力气，要是再这么卸了光当的，那可就悬了，难以取得丞相的信任。”张允一听这话说得对，咱们赶快去操练水军。这俩把全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可以说一点没有保留啊，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本事。他们就把这战船摆开，是大船如城郭呀，小船来往穿梭，日夜操练。两个人想露一手，让丞相看看蔡瑁、张允不是饭桶啊，等把水军练得差不多的时候，请丞相来检阅。两个人日夜这一练水军呐、啊，就惊动了三江口。周公瑾都督打了胜仗之后，长得胜谷回到了三江，摆宴相庆。庆贺完毕，这天晚上，周瑜登高远望，他往曹操大寨这边一看呐、啊，哎呦，这家伙，曹营的灯火不单照亮了江面，是照红了天呐、啊。水路是这样，旱路扎营300里。

不绝。这个气势可太大了。哎呀，公瑾暗暗吃一惊啊。虽然说打了个胜仗啊，周都督这个人他高就高在这里，并没说得了胜仗之后回来摆宴相庆，然后就放假几天高枕无忧了。不是，公瑾一直提着心，也难怪，他的人马太少了，水陆军兵算到一块儿才6万人，想敌人家曹操100万人马呀。你就算打了这么个胜仗，曹操并没伤筋动骨啊，败这么一仗作为曹营来说不算什么。另外周都督心里也有数啊，曹兵打惯了汉路仗了，第一次打水战，可能船往前这么一开，水往后边这么一流，这曹兵有点心慌了，所以这叫一冲一撞啊。真正要是拉开了战线打呀，恐怕江东并非是人家的对手。今儿晚上都督再一看曹营那边这个气势，他心里更不安了，赶忙反身回了大帐，把甘兴霸找来了。甘宁见了都督插手施礼，不知您唤我哪旁使用。还没下令啊，周瑜乐了，行吧，你给我扎一条彩船呢，越鲜艳越好。甘宁一听，都督干嘛要扎彩船呢？这是自己的拿手啊，他在江湖之中闯荡，那锦帆船驰名于三江啊，谁不知道甘兴霸锦帆贼啊。周都督啊，这叫人尽其才，他让甘宁给他扎彩船，甘宁也乐了，都督，这是咱的拿手好戏，您等着吧。哎，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然后你给我挑10名啊最精干的水手，带几员战将，多备些强弓硬弩，再给我准备一个乐队，你呀统帅着这些人，我领着你们咱们出去玩一玩。甘兴霸纳闷儿，都督真有嫌疑性吗？这儿正跟曹军作战呢，领着我们带着古乐队出去玩去。周都督说这乐队那不是什么圆号小号八松长笛大提琴，古代的乐队也不错，笙管笛箫锣鼓号角也怪热闹的呢。兴霸一边扎着这船呢，心里边纳闷儿：都督干嘛扎条彩船呢？等他都安排好了，他来请周瑜。公瑾跟着兴霸来到江边一看，嚯，周瑜笑了：甘宁真能干呢，他把我这帅船给装饰起来了，真漂亮，拿绸缎这么一裹是五光十色呀。就有一样啊，这个帅旗可不能挂着，把它摘下来。周瑜这帅船呢是一只楼船，高着的呢，就那船心当中起个2起楼子，跟那石舫差不多。帅船嘛，他那船又低又矮，怎么指挥呀？可今儿个拿这彩绸彩缎这么一包扎呀，你要是冷眼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条帅船。甘宁下令把那帅旗摘下来，他请都督上船，然后问了一声：都督，咱们这船往哪儿开呀？那边。周瑜一扬手，哦，兴霸点头出来吩咐水手开船。这船一边往前走着，甘宁一边想，都督这一扬手，那边，哎呀，甘宁心里有点紧张了，那边是曹营啊。他紧张什么呀？甘宁心想，都督您就带我们这么几个人，弄这么一条彩船上人曹营干嘛去啊？可是又不敢再问了。甘宁暗暗下令，让这几员战将和那些强弓硬弩手全都埋伏好，等快接近草

气迷空，这时候还有心拉场的娶媳妇儿，不对吧？不是奸细船呐、啊！要是奸细船，咱们就抓吧，抓不了。你要是中了人家的计怎么办呢？那该当如何是好啊？咱们赶快禀报丞相。你呀、啊，等等吧你，啊，你禀报丞相，你探看明白了吗？没弄清楚，你来个谎报军情，误报不实，你脑袋还不搬家呀？对，还是不禀报的好啊。这些水军怎么说这些话呀？他们都是荆州的降兵，这些人都惧怕曹操，如果真来个误报不实啊，那就真完了。别说我等，就咱们的大都督蔡瑁、张允也担待不起。嗯，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就在他们一犯合计这功夫啊，周瑜那条彩船呢，飘飘荡荡的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曹兵怎么也没想到，这彩船里边坐着一位大人物啊，江东水旱三军大都督周公瑾。他们还以为是新郎官呢。周瑜呀、啊、就借着这个敲敲打打的这个功夫，他挺身起来，带着甘宁观察曹营水寨呀，一边看着，都督有点发呆了。在三国的时候，要讲究用水军呢、啊、周瑜是第一把金交椅。可是为什么今天都督一看曹营水寨有点吃惊呢？哎呀，曹操手下有能人呢、啊、这水寨布置的漂亮啊。他一看那大船围城，过小船来往穿梭，分了24座水门，前为青龙，后为白虎，左为朱雀，右为玄武啊。这船要是动起来，可称得起是进有方，退有法。这是谁在操练水军呢？他一问甘宁，甘兴霸赶快回禀都督，我听人说曹操得过荆襄之后，拜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哦，公瑾点了点头，怪不得呢，蔡瑁、张允善用水兵。周瑜心想，不行，曹操要用这两个人为水军都督，这对我三江口的威胁太大，我得想办法把这俩人除了，除此二人如断曹操两臂，就把他两个胳膊给砍下来一样。周瑜光顾了想心事啊，这彩船呐、啊、都快到了人家水寨跟前了，那些荆州兵啊还在那儿犹豫呢，这到底怎么着好啊。就在这时候，由后边上来一条船，船上都是曹操的亲随军校，其中有个中军举目这么一看，哎，这哪来这么条船呢？这是娶媳妇儿的船。娶媳妇儿的船？不对，我怎么看那船上有几个彪形大汉呢？你们看没看见新娘子？没看见，我们光看见新郎了。新郎在哪儿呢？就在那船楼子里边坐着呢。新郎还蛮漂亮的，带没带红花啊？没看见红花，头上有雉鸡尾，胸前飘洒着狐狸尾。啊，我说这娶亲船上怎么能没女的呀？这就够新鲜的了，这新郎官头上插什么雉鸡尾啊？此船有诈吧，快禀报丞相得知。这一禀报，曹操吃了一惊，什么娶亲彩船？进启禀丞相，我们看着好像是，呸！曹操这气呀、啊，什么人娶亲

这水寨前晃来晃去呀、啊，你们还看像新郎呢，头上插有雉鸡尾，那是周瑜，一定是周瑜带人偷窥我的水寨。曹仁、曹洪，有才领精兵500，将小儿周瑜捉了过来。遵令。二将带着战船就杀出来了。这时候彩船上的都督周瑜呀、啊，也把曹操的水寨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看着看着，只见水寨中旌旗摆动，周瑜笑：曹贼，你派人出来捉我来了，你来迟了。都督吩咐调转船头，开回三江口啊。开船呐、啊，啊，机帆船，那年头哪有机帆船呢、啊？那个时候啊，那开就是划，划船回去。哗，彩船走了。曹仁领着战船出来一看呢，只见个影儿，哎，就在那儿呢，咱们追不追呀、啊？曹仁一瞧，追谁去？拉那么老远，中了人家的埋伏怎么办呢？别追了，这船怎么跑那么快呀、啊？对了，你不看看是谁领着这船？甘宁、甘兴霸，让你逮着那还了得？甭管是进是退，那船都像长翅膀一样，嗖嗖的。比鱼雷快艇那可慢多了，船也走远了。曹仁、曹洪啊，这才回来交令。曹丞相一听，嘿嘿，把眉头一皱，摇了摇头啊。曹操心里这不痛快，越想越生气，跟东吴第一仗让人家给杀得大败，现在我的水寨又被周瑜给偷看了一番，这小周郎用兵真是高人一筹啊！刚打了个胜仗，他又亲自跑到这儿来探看我的水寨来了，嘿嘿，如此我怎能战胜周郎取过江东呢？曹操立刻吩咐把众文武全请来，在一块商议商议破敌之计。文武是闻讯而至，当大家都坐好了，曹操用手一捻胡须，列位将军，各位先生，我与周郎见了一阵，大败而回，他错动了我的锐气，今日小周郎又亲自来窥探了我的水寨，列位，我们当以合计破敌。我们怎么办呢？就总打着被动仗啊。曹操的话音刚落，有打那西北角那儿站起一位了。啊，丞相，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与周郎对垒也不必兴师动众啊。某与周公瑾乃同窗学友，十分默契，某虽不才，愿称小周赴三江口，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瑾来降，不知丞相孙意如何。大伙儿一听，这谁呀、啊、都扭过头来看，这一瞅，哎呦，感情是这位，此人是曹丞相帐下一位幕宾，也可以称为清客呀，能起点参谋作用，到时候出点主意呀、啊、再不就提个诗、打个对儿、下个棋、写个字儿什么的。此位乃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此位身高7尺开外，长得挺瘦，两道细眉，一双小眼睛，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儿，但是挺精神，高鼻梁，薄嘴唇，透着那么能说，三绺黄胡须，这胡须是黄而短，短

腿细，细不楞登，二寸七呀、啊，用手还紧的捋呢。他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文绉绉的是满身酸气，透着那么有学问。呵，那酸劲儿好像刚解醋缸里捞出来一样。他走路都跟别人不同，是一步三摇，失衣不乱步啊。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不管下多的雨也得这么慢慢的晃，下雹子例外，那得抱着脑袋赶快跑，要不逮上就一包。大伙一瞅这位差点乐喽，心说就这位酸不溜丢的，没想到感情还是周瑜同窗之友，跟江东三军大都督周公瑾同学。蒋干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他一拱手，撩起那单眼皮来看了一看曹操，那意思我的话丞相听明白了没有？曹操正打量他呢。哦，是子义。子义，你到江东能说得了周瑜？嘿嘿，启禀丞相，公瑾其人无深知啊，我最了解他，此人好大喜功，骄傲轻敌，血气方刚，雏鹰展翅，喜怒形于色，有勇而无谋。他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子义先生，不知你与周郎交往如何？哎，回禀丞相，我与公瑾乃是孩童棋手啊，小时常在一处嬉戏，我们小时候在一块常闹着玩，是没理共食啊，哪么有个青梅有个李子呢，我们都分着吃，情同手足。嚯，蒋干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谋士都很惊讶。哦，感情这位跟周瑜还真有点交情。你说这人也怪，只要一听说谁有点来头，或者是认识谁，立刻就对其人呢换一副眼光了，也就透着呀那么尊重了。今儿在座的这些谋士几乎有多一半都用呢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蒋先生。你瞧瞧人家跟江东大都的周瑜相好，蒋先生一看大家那神态，呵，他这酸劲儿更足了，薄片子嘴撇着，心说怎么样，四五日你们没拿我蒋干当盘点心吧，今儿我让你们听听。曹操点了点头。哦，子义，那你要去江东说服周郎，我来问你，你应该带什么重礼呀？那你就说吧，是要马蹄金呢，还是要马蹄银呢？要什么我给拿什么。蒋干摇了摇头，禀丞相，什么也不要，您只需给我一铜二铺一叶小舟，随身呢您就给我带个小书童，要两个仆人，仆人为名实际就是划船的，大事就矣，这就算全行了。古人云，妙言就在三五句，何劳兴动百万兵。蒋干这两句话把在座的谋士都给说乐了。乐什么呢？古人在哪儿云过这个呀？你们乐你们的，蒋先生一点不在乎，我蒋干此去，人不披甲，马不备鞍，兵不血刃，叫孙权与周郎是拱手称臣。嚯，这话是越说越大呀，众文武是越听越悬呐。不单众文武听着悬的愣的，曹丞相心里也没底呀。曹操就这么瞅着蒋干，心说这位行吗？这位。可曹操转念一想啊，嗨，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说不定他能选。

0: 说成喽。不管行不行的，人家一番好意，这积极性你还得爱护。嗨，那时候哪懂什么叫积极性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曹操一想，不管怎么说，我跟人家东吴打一仗，让人把我打败了。蒋干和周公瑾是同窗之友，万一要说成了呢，那不更好吗？就免动刀兵了。说不成啊，就让他跑一趟吧。想到这会儿，曹丞相让文武退下，自己亲自给蒋干把盏饯行，给他摆了桌酒席，满了三杯酒。嘿呦，蒋先生这三杯酒一入肚，那脸红扑扑的，脑袋瓜子晕乎乎的，辞别曹丞相，回到营中更衣，自己把衣服换好之后，带着一个小童，两个水手，驾一叶扁舟，直奔三江口。来到三江口这，刚一接近周郎的水寨，猛听耳边一阵梆子响，十只战舟啊，一下子就把蒋干这小船给包围起来了。看船上的那些兵将是如狼似虎，可把这俩使船的和那小童吓坏了。回过头来，他们看蒋干，一看这位蒋先生，脸都绿了。蒋先生更害怕啊！慢来，慢来，列位将军，你们这算何意？哪里来的船只？我是曹营来的啊！什么？哗！对面一听是曹营来的船呢，把弓箭全举起来了，吓得这位蒋先生捂着脑袋直嚷嚷：“啊，莫要开弓放箭！我乃是周都督同窗好友，请你们赶快到里边禀报，就说有故友蒋干求见。”其中有一将一听说什么是都督的朋友，哎，慢来，不要开弓，待我回禀都督。周瑜啊，自从探看曹操的水寨回来之后，他就把众文武找来了，跟大家说呀，说曹营里边有能人，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这水寨布置的是十分严密，要不把这俩人除了啊，是我江东的大患。可怎么才能把蔡瑁、张允除了呢？周都督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一听说什么蒋干来了，哎呦，周瑜的精神一振，说客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这一瞬间，周都督已经想好了除去蔡瑁。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 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8回群英会蒋干中计。
5: 蒋干在曹丞相跟前讨了一支令，他来到三江口游说周公瑾。他说他是周都督的老同学，当弃周登岸来到了东吴大营之前，他吩咐人进里边去回禀一声，说外面有故友蒋干求见。军校赶快跑进来回禀。周都督这时候正在大帐和众文武商议军情呢。公瑾都督上了一趟曹营，把曹操这个水寨给刺探了一番，回来之后啊，都督一直是放心不下。他知道曹操手底下有能人，用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人是精通水战，如果不把这俩人除了，跟曹操这仗就没法打，没有打胜的希望。可是怎么才能除掉蔡瑁、张允呢？一时啊还想不出一个好计策来。就在这时候，都督听说什么曹营蒋干求见。周瑜笑，说客来。他立刻低声吩咐众文武，你们必须如此如此。然后他下了一道令，是整衣相迎。这时候蒋干在营门外等着，等了半天了，有半个多时辰了，说木下的钟点啊，一个多钟头了，这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蒋干站在这儿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这周瑜不是不认识我了，可不是小时候一块念书那时候喽，人家现在是江东的水旱三军大都督，我呢不过是曹丞相手下一个募兵，连个谋士还不够，反正往这谋士堆里头凑合着呀，挤一挤，人别人抬举他也称他为是曹丞相手下的谋士，其实还不够那格。都督要是真不认我呀，这事儿还真麻烦了，我怎么回去呀？我在曹丞相跟前这弓已经拉满了，这话说的也挺大，结果到这儿人们连见我都不见。蒋干正在满腹狐疑，忽然间就听这营里边哒一声炮响，把蒋干吓了一哆嗦。紧跟着呀，就从这辕门里边一排排、一行行、一对对走出来了长枪手、大刀手、虎头兵、弓箭手，这些人冲着辕门刷二龙出水往两边这么一站，跟着又有几十员战将，一个个是锦衣花帽簇拥的一个人。蒋干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啊、不由自己倒吸口冷气，这是我那位同窗故友周瑜吗？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这么精神啊，这么威武，哎呦呦。蒋干转念一想，难怪哟，人家是江东的大都督啊。看周瑜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盔，镶珍珠嵌一宝，光彩夺目，两颗雉鸡翎脑后飘洒，虎尾在胸前倒挂，身穿一件宝蓝色锦袍，能工刺绣巧匠之成，掐金边走银线，上绣花中王，大朵金牡丹，腰束七宝带，左镶避火珠，右镶避水珠，五颗宝石，十分五色，青黄赤白褐，光闪闪，亮晶晶，明晃晃，宝气熏人。粉绫色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腰悬佩剑，好一派大将威风，真是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呐、啊！ 蒋干看看都督，再看看自己，相比之下，自己可显着寒酸的多。

头戴金泽，身穿布袍。金泽是什么帽子？不是帽子，就是一块布。怎么蒋干先生蒙块布就来了？因为他没有官职啊，什么衔儿也没有，就弄块布顶着，不是顶着，就是裹在头上，顶着风一刮不放了风筝了。蒋干赶忙一抱拳，拱手施礼，哎呀，公瑾别来无恙。都督也拱手打礼呀，子义兄多有辛劳，远涉江湖为曹氏来做说客。蒋干下地哆嗦，心说哟，这周瑜啊可真有你的，怎么见面给我来个大奸汉啊。先帝何出此言？我蒋干久别足下，十分想念，今日来三江特来叙旧。公瑾怎么会以我是来做说客呢？哦，子义兄，我虽不及诗况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也能猜透七八。哎呦，蒋干这脑袋嗡的一下。周瑜这两句话可太厉害了，他说这诗况之聪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晋平公手下有一个乐师，名字叫况。这个人呢会唱歌，会作曲，还会指挥，也就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大音乐家。怎么叫诗况之聪呢？就是他耳朵特别灵，此人精通音乐，上至宫廷音乐，下至民间音乐，他全懂。所谓诗况之聪呢，就是诗况先生耳音特好。有一次晋平公修了一个台子叫思齐台，他为了庆贺这个台的落成，请来了两位诸侯，一位是楚灵王，一位是卫灵公，在这思齐台上摆宴相庆。这卫灵公手下有个乐师啊，名字叫娟，这个人弹琴弹得最好，师旷啊在晋平公的跟前常常提起此人。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呀，他不单尊重姊妹艺术，而且也非常尊重同行。今天既然聚到一处了，晋平公啊就让这个诗娟弹个曲子。诗娟客气了几句，然后就焚香摆上琴，他就弹了一曲。诗娟这曲子弹了一半，诗况先生过去用这手啊把这琴给摁住了，不让弹了。当时大家都愣了，说这曲子弹得好好的，你不让弹了？诗况先生说这个曲儿不能弹，这是靡靡之音。赶上这靡靡之音呢，不是现在才有，在春秋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说这是亡国之音，瓦解人们的斗志。诗况说诗娟今天弹的这个曲子呀，是纣王在位的时候常听的那个曲儿。纣王无道，性宠妲己，残害忠良，他整天花天酒地，沉沦酒色，不是后来叫武王把他给打败了吗？殷纣王火焚摘星楼，把自己烧死了。给他常弹这靡靡之音的那个乐师啊，夹着琴跑了，后边有兵追他，他跑也跑不了了，就一头扎到了蒲水河里淹死了。后来人们传说呀，说是每到晚上，这蒲水河河水里边就经常啊往外发这个音响，就是那乐师常弹的那首曲儿。正好有一天诗娟呢就住到蒲水河边，他也听到这个音声了，他就把这谱记下来了。
他记下来之后就练着弹。第二个呢，诗娟在思棋台上当着诗况先生，他想要露一手，他觉得这个曲子挺新鲜，弹一弹让你们听听。没想到让诗况先生给截断了。诗况告诉这几位诸侯以及在座的文武大臣说，这样的曲子不能听，这是亡国的靡靡之音。当时把那位琴师诗娟给臊得满面通红啊，他是彻底的佩服了诗况先生。从此这个故事呢就成了一个典故。今儿个周瑜说呀，我虽然不及诗况耳朵那么灵，可是我也能闻弦歌之雅意。今儿你蒋干这一来，我也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确实是给曹操当说客来。蒋干明白这个故事啊，当时他有点受不住了。哎呀，贤弟，我告辞。他给周瑜施了个礼，转身要走。哎，周都督马上把他拦住了，人兄哪里去？蒋干把胸脯往起这么一挺，哎呀，贤弟，既然对故人如此，我想告退。呵，蒋干也不是个善茬，心说干嘛呀你周瑜，三番五次的你逼我呀，你认准了我是说客了，我不进你的大营了。周都督笑了，哈哈哈哈，飞兄既然不是来做说客，那你我帐中一叙。说着手挽着手把蒋干让到了中军大帐，分兵主落座之后，都督吩咐请文武来见。功夫不大，由打大帐外蒙尘武将是鱼贯而入。呵，看那些东吴的谋士一个个峨冠博带，佩剑悬绝，再看那些武将盔甲鲜明，是腾腾煞气。周都督给大家引荐，一直蒋干此类是我同窗故友，今日由曹营来到三江口，列位放心，我这位好友并不是来做说客，请诸公勿疑，谁也不要怀疑他，他就是来看朋友的。大家一起拱手相见，蒋干一一打礼呀。都督又吩咐酒宴摆下，把蒋干让到上首而奏，都督是亲自大展呐。蒋干有点受宠若惊，呵，周瑜真够朋友啊！别看在辕门外给了我那么几句话听，以我是来做说客的，现在呢，待我会如此之隆重，把众文武都请来陪着我喝酒。蒋干挺高兴。等酒都满好了，只听周都督叫了一声：“太史慈何在？”在。由旁边一闪身闪过来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插手于周都督的面前。周都督伸手把佩剑摘下来：“今日我请文武群臣到此来陪着我的故友饮酒。”无论哪一家，也不许谈及曹操与我江东的军务之事。哪个胆大敢在酒席宴前谈及此事，定斩不如。太史慈，你与我捧剑监宴，拿着宝剑给我监视着。太史慈一拱手，遵命。伸手把宝剑接过去，腾腾腾几步退到他的座位上，扑通往那一坐，酒都不喝了，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这些在座的人，我看谁提。都督已经说了，谁要提起曹操与江东的军事，拉出帐去就砍了。蒋干暗暗打了个冷战啊，太史慈，他可是久仰其名啊，这名字他早就听说过，
听说此人出世以来憨斗过小霸王孙策、孙伯符，俩人这趟打呀，由马上打的部下，从平地打的山川，由部下打的马上，打掉了盔，打丢了甲，打的俩人一人穿一裤衩，就打到这程度，愣没分出胜负来。今儿怎么让这位检验呢？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蒋干一想不好，奸什么验呢？人家能自己监视自己吗？这大概就是监视我吧。蒋干想到这，偷眼一看周瑜，他又有了一线希望。什么希望呢？他看公瑾呢是满面春风，和颜悦色。哦，蒋干一想，对了，我太多想了，周都督为三军统帅，他哪能不严厉着点呢？方才说的那几句话呀，那不过是个场面话，安一安文武之心。过一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呀，谁煎什么宴呢？这位太史慈将军也喝上酒了，把宝剑往旁边这么一扔，大概就算了，到那时候我再说你周瑜也不迟。想到这，他又看了太史慈一眼。哎呀，蒋干又一哆嗦，怎么回事？不对，他把刚才想的这些个呀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看太史慈就因为当了这么一个临时的监验官，把酒杯拿一边去了，坐在那会儿双手捧着宝剑，目不转睛就盯着蒋干。蒋干这才明白，哦，合着这位监验官就专门监视我一个人，他连酒都不喝了，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我还游说呀。我别言语了，这功夫周都督已经把酒捧起来了。子义兄，你我多年没见了，先干了这一杯啊，多谢贤弟。您说蒋干这酒怎么往下喝吧，不喝也不行啊，这第一杯酒那简直就算是顺着蒋先生的脊梁骨下去的。周都督喝得蛮畅快，把这杯酒是一仰而干，然后把杯这么一推，暗暗的朝文武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我这杯酒已经敬完了，该你们的了。这些文武立刻就明白了，谋臣武将挨着个的过来敬酒，谋臣为首的是张昭、张子布，武将为首的是副都督老将军陈普，都来给蒋干敬酒。蒋干哪受得了啊？哎呀，贤弟呀，您快劝劝吧，这一人要敬我一杯，余生岂不烂醉如泥？周都督微然一笑，子义兄远涉江湖，来到三江口，理应敬酒。我公瑾自统兵以来是滴酒不饮呐，一滴酒都没喝过，今天见了故人了，又没有别的猜疑，当然要痛饮一醉。你不是说得喝醉了吗？咱们就是为了喝醉。说着汤了，周都督把手里酒杯扔了，干什么？换斗来啊。蒋干当时吓得眼都直了，我这量不行啊，我属萤火虫的，能有多大量啊？换大斗啊，贤弟使不得。话没说完，大斗已经摆上来了，随着又过来了一位斟酒的，不是刚才那位中军官了，换了一位，此位好像是虎贲军，身高在八尺开外，生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呐、啊，头上是虎壳扣头，身上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脚下虎皮靴腰，光着半拉膀子，这大概是赤背
要挡刀枪啊，手里头捧了一酒壶。

酒壶这个儿啊，快赶上那茶汤壶了，捧着那酒壶过来，呼，举手就给嘟嘟满满斟了一杯。蒋干一看嘟嘟这杯酒啊，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心说这什么酒啊？你说这色红的吧，还有点黄，黄中绿，绿中白，红不隆登，酒底子。嗨，蒋干一想，嘟嘟哪能喝酒底儿啊？这大概是嘟嘟自制的一种什么老年的陈让啊，不定在地里埋了多少年了，要不然怎么这色儿呢？你还别说，还真有点酒味儿，不假的。蒋干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看嘟嘟把这大斗端起来，咕咚咕咚还真喝。蒋干心中暗笑，心说贤弟，冲你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啊，哼，这酒里头有毛病，甭问，不是真酒，一定是啊红糖水。你那么喝呀，我也能喝。正在这时候，那满酒官就奔蒋先生来了，哗的一下给他斟了一斗。蒋干把这酒斗捧起来，还没等喝呢，那酒味就蹭蹭往鼻子里直钻，坏了。蒋干心说是酒，他哪知道人家这满酒官捧的那壶啊是转心壶，给甄鱼嘟嘟倒的那杯啊跟麦乳精差不多，那年头哪有麦乳精啊，类似吧，跟糖水差不多吧，给蒋干先生倒这个是真的。蒋干一想，我把这杯要是干下去，当时准死啊。嘟嘟喝高了兴了，把这酒斗夸嚓往桌子上一放，子怡兄你随我来。说着公瑾拉着蒋干由大帐里边出来了。蒋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贤弟这是哪里去？仁兄你来观看。说着嘟嘟这么一扬手，蒋干顺着周瑜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只见大帐的外边是冰层层甲层层啊，武士林立，持枪之格，这个威风，江东这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一个个都像老虎一样。蒋干有点看呆了，公瑾嘟嘟问他，子怡兄你看我手下的军校如何呀？哎呀贤弟，朕称得起是雄虎之师，太棒了。说着话，周都督把这位蒋先生领到大帐的后边来了，兄长请看。蒋干举目一瞧，哎呦，只见帐后粮草堆积如山呐、啊！子怡兄，我这粮草可称足备。哎呀贤弟，真是兵精粮足，名不虚传呐、啊！周都督听到这是仰天大笑，子怡兄，你我当年同窗读书之时，我可不曾忘有今日。就说那时候我周瑜没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气魄。嗯，蒋干摇摇头，贤弟哪里话来，依我家先帝之雄才大略，是实不为过呀。周瑜听到这会儿，拉着蒋干的手，子义兄，大丈夫处事与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毅陆贾厉声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蒋干一听咧了嘴了，心里说，兄弟啊，你算铁了心了，你这番话呀我都听明白了。周都督说这话什么意思？他说我周瑜啊是个大丈夫，因为我受江东先主就是孙策托孤之重，我和现在的吴主孙权，我们不单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骨肉至亲。言必行，计必从啊，我给吴主孙权出谋划策他都采纳，吴主孙权怎么吩咐我就去怎么做，我们是享福受罪都在一块儿。
你就是苏秦。

0: 洪昌义，这两位不都是说客吗？陆贾立生这二位呢，是汉刘邦手下的两个谋士，也是舌辩之士，也最能说。就这四人都出来，他们的舌头都像利刃一样，也甭想说动我的心，想让我投降啊，没门。蒋干算泄了气了，听到这会儿他是面如土色呀。蒋干心里明镜似的，干嘛喝着酒周都督把我领出大帐叫我看，先看他的军校，后看他的粮草。周都督这是告诉我呢，他要决心喝死豪草，决意死战了。那我就再说点的什么大概也没用了。他在偷眼一看周都督是满脸通红啊，坏了，我们这位兄弟要醉呀、啊！周都督这会儿又把蒋干由大帐外给拉回来，二次归座，都督吩咐是奏乐祝酒。干喝有什么意思？奏得胜之乐，调解调解空气，让这酒会啊，这气氛得活跃一点。随着这一声令下，是鼓乐齐鸣。蒋干一看，我们这位都督是太能喝了，贤弟呀，你少饮两杯吧，哪劝得住啊？周瑜是越喝越高兴啊，喝着喝着，他把酒斗一推，吩咐人看剑伺候。啊，蒋干一听，这奏乐行啊，听着怪有意思哈、啊，助助酒兴，看剑伺候干嘛呀？心说那不是太史慈捧着剑那坐着呢吗？怎么还要宝剑呢？原来周都督今天接待故友，格外高兴，要舞剑一回。这时文武啊，一起鼓掌啊。大家还没看见我都督练武呢，光知道周瑜的武艺高强，可谁也没看见他练过。今儿一听说都督要舞剑，大家能不高兴吗？所以都一个劲儿的喝彩。周瑜的话一出口，捧剑官就过来了，手里头捧着这么一紫檀木的托盘，在里边铺着一块锦绒啊，锦绒上放着一口宝剑，这把剑是与众不同，剑长七尺，按古代的那个尺寸计算，八寸算一尺，是七八五尺六，墨砂鱼皮鞘，金吞口玉世剑，黑色灯笼穗五尺。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

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时通商的要

后，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
历经千年

0: God， 你的发音真的是让我着迷啊！我在教语言的25年的职业生涯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从俄克拉荷马州来的操着印第安语的切罗基族人在说着带德语口音的法语。
1: 啊！
2: 四季养生小知识，《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中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部分食物都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是美味的食材。
3: 走进厨房，普通人看到的是食材调料，但在医者眼里就像家里的急救箱，随便扫一眼就能看到很多可以治病的好药。《黄帝内经》中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就是药食同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药补不如食补，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喜欢用一些食疗的方法解决身体的小病小痛。大家的理念上是跟上了，但还得知道怎么吃，适合什么症状吃才行啊。吃对了是能治病的药，吃错了会伤害你的身体，加重病情。下面我们来看看平时我们常用的食疗方法。米汤，感冒发烧之首选。有些人认为感冒发烧的时候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这时候应该补充多一点的营养，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看着小宝宝生病更是心疼的不行，恨不得自己替孩子遭这罪。其实我们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感冒发烧期间消化系统是受影响的，胃肠蠕动减慢，一般都没什么食欲。这时候如果还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很可能会有嗓子疼、发高烧、腹胀、反胃、呕吐、腹泻等，并没好，反而更加重了。而有经验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感冒发烧时米汤是最好的选择。这种流质或半流质的东西既可以补充水分，又有利于肠胃的吸收，每次盛小半碗，趁热小口慢慢喝，喝完全身温暖通透，有利于驱寒发汗。一天喝几次，感冒发烧好得快，而且生病后也不会感觉那么虚弱。但是煮米汤一定要用大米，大米性平，不寒不热，什么样的人都适合。感冒期间最好不要喝小米粥或小米汤。生姜驱寒暖胃必备，加倍生姜，小病不慌。姜是我们家里用的最多的调味品了，凡是海藻类食物都离不开姜，炒蔬菜也会放一些，生冷拌菜更是少不得，都是因为它能驱寒暖胃。感觉怕冷流清鼻涕，女人受凉痛经，月经量少，可以用几片姜加点红糖煮水，喝完全身温暖通畅。吃多了寒凉的水果、冷饮等，寒血水湿积聚在胃里，出现吐水、吞酸、恶心、打饱嗝等，煮一杯生姜陈皮红糖水，热热的喝下去，可能打个嗝放个屁，病就去了一大半。小孩受凉有积食引起的肚子疼，吃不下生姜陈皮红糖水时，可以用少量带皮的姜一起切成碎末，敷在孩子肚脐上，用布条固定，一两个小时肚子就不疼了。一般贴两三个小时，寒气即去，积食能消。但是要记住以下三种情况不适合：一、嗓子红肿疼痛、鼻涕黄稠、痰黄、干咳、发烧等热症；二、阴虚内热，也就是手脚心热、干咳、口干舌燥、半夜喜欢起来喝水的人；三、各种炎症性疾病，臃肿、疔疮、瘙痒、目赤肿痛、痔疮、便血的人。姜虽然不是药，但吃错了也够你受的。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有一次嗓子有轻微的疼痛，鼻子有点塞，全身酸痛发热，感觉要发烧的节奏，他就自己煮了生姜红糖水喝，谁知道当晚喉咙火辣辣，扁桃体红肿，发起高烧来。所以说辨证有多重要。柚子皮擅长通便消食解郁，柚子皮是肝郁脾虚者的救星，柚子皮消食解郁的作用很明显。隋希居饮食说，柚子皮辛苦而甘，消食化痰，散愤满之气，陈酒者凉。吃完柚子肉，柚子皮不要扔了，可以洗干净切丝，煮成浓一点的茶水，加点红糖就可以喝了，也可以洗干净晾干，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泡茶。一、

0: 吃多了撑得慌，胃胀气痰多。二，总高兴不起来，感觉胸闷，有一股气堵在胸口，打饱嗝。三，慢性咽炎，觉得喉咙处总有吐之不出、咽之不下的东西，中医叫梅核气。山药天然补肾，山药被称为白人参，它强大的保健功效是很多药材都无法替代的，中医上将它称为上品之药，可补脾养胃，可生津益肺，也可补肾涩精。禁忌，患感冒、大便燥结者及肠胃积滞者忌用。吃法，蒸着吃，营养损失最少，还可做成汤或者炒菜。香蕉天然减压，香蕉富含钾和镁，钾能防止血压上升及肌肉痉挛，镁则具有消除疲劳的效果。香蕉含有的泛酸等成分是人体的开心激素，能减轻心理压力，解除忧郁。性能，清肠胃，治便秘，并有清热润肺、止烦渴、添精髓、解酒毒等功效。禁忌，香蕉性寒，故脾胃虚寒、胃痛腹泻者应少食，胃酸过多者尽量少食用。柑橘天然皮肤药，柑橘可不只是传说中的花，徒有其表，它是皮肤的天然医师，温和清凉，能够抗过敏，是湿疹、泛红等皮肤问题的克星。这就是明明可以靠脸，偏偏还要靠才华。性能，味微苦，甘香，具有帮助睡眠、润泽肌肤的功效，也可改善女性经前不适，可消除各种不适引起的酸疼，退肝火，消除眼睛疲劳。搭配桑叶、连翘、薄荷、桔梗、决明子、龙胆草、夏枯草、枸杞子、熟地黄、金银花、生甘草。卷心菜天然胃药，卷心菜富含膳食纤维，是厨房里的天然胃药。卷心菜中含有某种溃疡愈合因子，对溃疡有着很好的治疗作用，能加速创面愈合，是胃溃疡患者的有效食品。多吃卷心菜还可增加食欲，促进消化，预防便秘。禁忌，皮肤瘙痒性疾病、眼部充血患者忌食。包心菜含有粗纤维量多且质硬，故脾胃虚寒、泄泻以及小儿疲弱者不宜多食。另外，对于腹腔和胸外科手术后胃肠溃疡及其出血特别严重时，腹泻及肝病时不宜吃。芹菜天然降压药，芹菜有水芹、旱芹、西芹三种，除香口好食之外，还有降压的药用作用。它含有一种碱性成分，有镇静作用，对治疗高血压、降低胆固醇疗效颇佳，对原发性、妊娠性及更年期高血压均有效。注意，一是芹菜属寒凉食物，阴盛者可常吃清火，阴虚者则不宜多吃，多吃会导致胃寒，影响消化，大便便稀。二是芹菜所含营养成分多在菜叶中，应连叶一起吃，不要只吃茎秆丢掉叶子。山楂天然健胃药，山楂果可生吃或做果脯果膏，干制后可入药，是中国特有的药果兼用树种，具有降血脂、血压、强心、抗心律不齐等作用，同时也是健脾开胃、消食化滞、活血化痰的良药，对胸膈痞满、疝气、血瘀、闭经等症有很好的疗效。禁忌，尽量少吃生的山楂，尤其是胃肠功能弱的人更应该谨慎，最好将山楂煮熟后再吃。肉桂天然去寒药，肉桂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广为栽培，补元阳、暖脾胃、除积冷、通血脉，对平素胃寒怕冷、四肢手脚发凉、胃寒冷痛、痛经闭经的人来说是很好的食材。禁忌，阴虚火旺忌服，孕妇慎服。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中医理论中有心症气就症的说法？
0: 一个人只要是心症了之后气就症，气症了之后形就症。按照中国古代的中医理论，人是有三部分组成的，是三者合一的。哪三者呢？就是形、气、神。形就是指我们的外形，气是指我们身体的经络、气血，神就是指我们的精神。对应到现代的科学，它认识到人体就是生命，也是有三部分组成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 物质对应的恰恰就是外形肉体，能量对应的就是中医学理论里气的一个概念，信息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神，中西医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人生病有三个原因，有外在的、内在的和不内不外的。外在的原因是风寒暑湿燥火，内在的原因是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不外的就是饮食和生活起居。一个人在正常状态的时候，他是明智的，反过来不知道自然规律是怎么样，任意妄为，其结果就是凶灾。凶灾的一个体现就是疾病，甚至会有一些绝症。实际上很多绝症是我们内心自己造出来的。
2: 在一个婚礼的晚宴上，许多朋友让新郎介绍恋爱经过。新郎说，本新郎姓张，新娘姓顾，我俩在尚未认识对方的时候，我东张西望，他顾影自怜，后来我张口结舌的去找他，他左顾右盼的等着我，
3: 这是俩二百五。
2: 到认识了久了一点，我便明目张胆，他也就无所顾忌了，
3: 整个俩情痴。
2: 于是我便请示早点开张，他也欣然会顾了。
4: 有人曾经用最短的语言形容过他的恋爱经过。
3: 哎，那怎么形容的？
4: 听好了啊，初恋，我的眼里只有你；热恋，我妈叫我向东，恋人叫我向西，我向西；失恋，恋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
5: 我们组织公司的员工到一个海军基地进行军训，由于鲁伯同学表现不好，被告到了舰长那里。
2: 哎，我怎么又表现不好了？
5: 鲁伯同学，你考试的分数怎么这么低啊？你的学习有问题吗？
2: 那我怎么说的？
6: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根据笔记学习，上课总不知道，但教授出于某种原因好像不太喜欢我。
5: 舰长坐下来想了想，然后问，那你的睡眠充足吗？
2: 我说什么了？
6: 报告舰长，您问的是在晚上还是在课堂上呢？
2: 你给。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早餐不能触碰的四种食物，大多数人都在吃，难怪肠胃越吃越弱。
0: 俗话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早餐正是我们补充营养的最好阶段，但是现在很多人吃早餐都是在应付，有时候赶时间，看到家里剩下的零食和一些水果，随手就拿来吃一点，填填肚子，就当是吃完早餐了。其实早餐吃错了，对于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早餐不能吃的四种食物：一、咸菜。很多老年朋友早餐都喜欢喝一碗粥，早上喝粥再配上一点咸菜，吃的是津津有味儿。但是您知道吗？咸菜在制作过程中是会加入大量的盐分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是一种致癌物质。虽然说偶尔吃一点咸菜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长期如此，那么一定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二、柿饼。现在正是秋季柿子大量上市的时候，但是柿子的保存时间是比较短的，为了加长柿子的保质期，很多人喜欢将柿子加工成柿饼，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保留柿子的原味，而且口感也会很好。但是柿饼是不可以空腹吃的，这样主要是因为柿子中含有大量的鞣酸，这些鞣酸会和胃酸结合形成一种硬块，空腹吃柿饼会导致肠胃不适，比如肚子疼、胃疼等。三、红薯。红薯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喜欢吃，而且红薯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经常吃一点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加速排出体内毒素。红薯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吃红薯也是有一定讲究的。在早晨我们刚起床处于空腹的状态下是不适合吃红薯的，主要是因为空腹吃红薯会对我们的胃部产生一定的刺激，会使胃酸分泌增强，引起胃部不适。四、橘子。现在正是秋季橘子热销的季节，很多喜欢吃橘子的朋友去买橘子时都会一次性多摆点放在家里囤起来。橘子不仅酸甜可口，而且带有一种特别的清香。橘子虽然好吃，但是也不适合多吃，更不适合空腹食用，它本身就含有多种酸性物质， 空腹状态下，我们的胃酸本就在增加，这个时候再吃橘子会对我们的胃部造成很大的刺激，如果一次性吃得太多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健康早餐三大原则：一、早餐要吃热。中医说吃热食才能保护胃气，这里说的胃气并不单指胃，包含了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后天的免疫力、肌肉的功能等。清晨天气比较凉，我们的身体刚刚苏醒，肌肉和血管都处于收缩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再吃冷的食物，就会使我们的胃部黏膜收缩，会损伤胃部，还有可能会导致腹泻。二、早餐要清淡。休息了一晚上的肠胃早上刚刚苏醒，如果这个时候吃的太过油腻，就会导致肠胃负担加重，而且也会比较容易产生脂肪，增加患上高血脂的几率。早餐还是吃的清淡一点比较。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7: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8: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
7: 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

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

0: 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 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和祁同伟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试探着问：猴子，你这次来反贪，是不是也会像我当年抓毒贩一样，一个都不饶啊？侯亮平看着祁同伟的眼睛说：怎么想起问这个，对我不满意是吧？祁同伟很坦率：
6: 是。
5: 比如抓李达康老婆，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呢？你不承认是政法系的，可人家就认定你是政法系的，李达康自然要反击。李达康一反击，我们老师还有我，还有多少人都陷入了被动啊。 侯亮平叹息了一声：
6: 哎，算了，这事儿不说了，再说又得争论。不过呢，你只要想想，我是以你为榜样，以你当年抓毒贩的劲头干工作，你就能谅解我了，是不是？
5: 祁同伟说：
6: 你这人呐，真是一根筋。哎，最近网上有个关于你的段子，知道吗？
5: 什么？
6: 我的段子，你编排我吧。
5: 祁同伟没回答侯亮平，把手机上的段子调了出来，
6: 你自己看吧。
5: 内容是一段关于他本家孙猴子的段子，说是西天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个个都有背景，不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就是那个菩萨养的宠物，所以猴子历尽苦难没有好报。祁同伟话里有话地说：
6: 亮平，我当初缉毒对付的是毒贩，最多是黑社会，你盯住的那些人可没那么简单。

0: 你知道都是哪些大人物的坐骑啊？侯亮平马上笑着问，比如咱们高总高小琴，是你老兄的坐骑，还是哪个更大人物的坐骑啊？祁同伟不高兴地站了起来，你这个人真没劲，不说了，走，喝一杯去。这场酒喝得有意思，就在马路旁边的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喝到晕晕乎乎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陈海，都有些激动。征法西三杰现在躺倒了一个，陈海是多厚道多好的人呐，太可惜了。侯亮平眼睛瞄着祁同伟试探着，你是公安厅厅长，是办刑事案件的高手，就没发现车祸后边有什么名堂？祁同伟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问他，亮平，你身为反贪局局长，来荆州也有一段时间了，对陈海案子肯定也掌握了不少的线索吧，说说看，老同学之间分享一下嘛。侯亮平就开始打哈哈，祁同伟也是打哈哈，哈哈过后都醒悟过来了，一个公安厅长，一个反贪局长，又暗中激烈对抗，怎么可能从对方嘴里掏出话来呢？喝酒吧，什么也别惦记了。于是就谈起了同学往事，沉浸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当中，慢慢的两个人都动了感情，都喝多了。祁同伟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哎，你说咱们两个神枪手如果有一天拔枪相对，估计谁会先倒下？侯亮平坐直了身子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啦。哎，为什么呀？侯亮平指着祁同伟说，因为你心狠手辣。祁同伟缓缓地摇着头说，这你可说错了，倒下的也许是我。侯亮平问，怎么可能呢？祁同伟慢慢地喝酒，喝了一阵这才回答说，我就算心狠手辣，也不忍对你下手，你太聪明了。他们一直喝到了半夜，侯亮平好多年没醉酒，这一回是真的有些醉了。祁同伟送他回检察院招待所，分手的时候，侯亮平忽然问，同伟，以后咱们还能像今天这样亲密无间吗？祁同伟一愣，审讯结束之后，检察长同志没有离开，对侯亮平说，果然不出所料，这案子又是窝案，塌方是腐败呀。城市银行不说了，省油气集团也干净不了。侯亮平汇报说，他已安排一处的同志进驻城市银行了。季昌明思忖着说，还有省油气集团那边也要准备立案侦查了。侯亮平说，这样一来人手很紧张。季昌明表示，那就从下边的各市检察院抽调一些人员过来帮忙。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

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侯亮平回想起蔡成功的恐惧表

别说他们干事，说刘庆柱和山水集团。吴彩霞就又说起了山水集团，说是录音时没想到刘庆柱知道山水集团这么多秘密，把音录下来之后真的吓坏了。他就和刘庆柱摊牌说，刘庆柱，你干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你要跟我好说好散，我就把录音都消了，要不我就去举报你们。刘庆柱一点也不怕，还说汉东省的反贪局长叫陈海，让他直接找陈海举报。吴彩霞说，我傻呀，刘庆柱给这么多大官打钱，我举报了哪个大官都能灭了我，所以没去举报。后来他才知道，刘庆柱当时就想向陈海举报了，巴不得他去打头阵呢。侯亮平听明白了，吴彩霞，这么说高小琴一来找你，你就猜到这是谋杀，根本不是什么心肌梗塞意外死亡。吴彩霞愣了一下，是，我当时还想呢，幸亏死掉的不是我，是那个天杀的。路易可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吴彩霞却把眼皮一翻说，你这话问得怪呀，我为什么告诉警方啊，我又不想为刘庆柱报仇雪恨，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就是刘庆柱。侯亮平揶揄他说，对，他是你仇人，何况他一死又让你赚了200万。吴彩霞舒了一口气说，就是嘛，人又不是我杀的，这下我说完了，能去跳舞了吧？侯亮平苦苦的一笑，可以，可以。啊，对了，你那些录音呢，都交出来吧。吴彩霞说，没问题，本来我录这些是为离婚用的，现在用不着了，放我这儿也许是个祸害，没准啊让我也梗掉呢，你们赶紧拿走吧。说着走到卧室翻腾了一会儿，提着一包录音带出来了，给，都在这儿了，不过磁带钱你们得付一下，145.6块，我这有发票。侯亮平迟疑了一下，掏出200块给吴彩霞，行了，别找了。下楼离去的时候，吴彩霞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又欢快地加入了跳舞的大妈队伍。侯亮平和陆亦可上了检察院的车，启动开走。车开过小区广场时，陆亦可看着跳舞的吴彩霞感慨不已。侯爵，你说他这叫什么婚姻呢？侯亮平开着车苦笑着，哼，戒备森严，彼此算计的婚姻呗，这种奇葩的婚姻也少见，咱们今天算开眼了。陆亦可却说，现在彼此防范算计的婚姻并不少，比比皆是，尤其是这些年大城市的续房时代开始以后，婚房上名就是一种防范。陆亦可举例说了自己的一个闺蜜，结婚时男方买房子没写上她的名，给她留下了心灵上的阴影，结婚以后男人事业发展不顺，靠她来挣钱养家，她就果断地离了婚，说是不离都对不起婆家的设计，让男人守着她的婚前房产过去吧。侯亮平听了半晌都没说话。200块钱买来的磁带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吴彩霞说的没错，刘庆柱和那个小女子的叫床声占了相当的比例，有价值的吴彩霞已经在公安局交代了，陆亦可讥讽局长给检察院造成了200块钱的损失。

0: 虽然最终也没找到刘庆柱说的那个账本，没能掌握拿下对手的关键证据，但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幸运了。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公安检查两路同时突破了。长久的坚持，坚韧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迷雾正一点点地散去，对手们的面目渐渐地清晰起来。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清平乐《燕深水阔》是唐朝诗人李白的一首归思之词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清平乐《燕深水阔》，作者唐代李白。燕深水阔，音信无由达，唯有碧天云外月，偏照悬悬离别。近日感世伤怀，愁眉似锁难开。夜夜长留半辈，待君魂梦归来。

0: 无边的烟水把你我隔开，烟信也早已断绝，唯有碧天云边明月偏照着我俩遥遥的离别。整天感怀往事伤心，愁眉像铁锁难以打开，夜夜留着半边的锦被，等待你的魂梦归来。这首词表面上书写了一位思妇的离别之苦，实际上通过女主人公的内心描写，塑造出了一位热情大胆对生活充满强烈追求的可爱的妇女形象。诗人借梦中相聚，一方面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对思妇的这种不可扼杀的爱情的歌颂和赞美。上阙用环境衬托写愁苦心情，烟深水阔音信也无，碧天明月乐景哀情，一个偏字千愁与月，烦心之至，愁苦之至。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因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正与此同。窦娥临行怨地怨天都是怨极的表现，唯有碧天云外月偏照玄玄离别，唯有碧天云边明月偏偏照着我们俩遥遥的离别。玄玄是惦记昼夜玄玄思恋之情。下阙用表情行动写愁苦和盼归，愁眉似锁难开，是表情也是心情。夜夜长留半辈，待君梦魂归来，是行动，是切盼，更是痴情。难得此人奇思异想，把思妇的情思写得深而再深，先愁怨于明月，留半辈待魂归，奇想幽深，构成此词的艺术特色。夜夜长留半辈，晚上孤独等候，睡了留着半边的锦被，待君魂梦归来，希望在入睡的梦中和君灵魂相遇，直接抒发了思妇的愁苦和思念，百转千回。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清平乐，烟深水阔，作者唐代李白。烟深水阔，音信无由达，唯有碧天云外月，偏照玄玄离别。近日感事伤怀，愁眉似锁难开，夜夜长留半辈，待君魂梦归来。
1: 清平乐独宿博山王世安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写独宿博山王世安的感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清平乐，独宿博山王世安，作者宋代辛弃疾。绕床金属，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不被秋宵梦觉，眼前 万里江山。饥饿的老鼠绕着床窜来窜去，蝙蝠围着昏黑的油灯上下翻舞，狂风夹带着松涛，犹如汹涌波涛般放声呼啸，大雨瓢泼而下，急促地敲打着屋顶，糊窗纸被风撕裂，发出呼啦啦的声音，仿佛在自言自语。从塞北辗转江南，如今归隐山林，已是容颜苍老，满头白发。一阵凄冷的秋风吹透了单薄的布被，突然惊醒，眼前依稀还是梦中的万里河山。辛弃疾在淳熙十二年前后，约为45岁，贬官为民，闲居代湖期间，常到信州附近的名胜之处鹅湖、博山等地游览。一个清秋的夜晚，作者来到博山脚下一户姓王的人家投宿，词人寄景生情，写成了这首寄寓很深的小令。自语二字自然而风趣地将风吹直响拟人化、性格化了。独宿的这王世安是久已无人居住的破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一个平生为了国事奔驰于塞北江南，事已归来后则已头发花白、容颜苍老的老人出现了。心境如此，环境如此，秋宵梦觉分明指出了时令，同时也暗示了主人公难以入睡。半夜醒来，眼前不是鸡黍蝙蝠、残灯破窗，而是祖国的万里江山。很显然，他梦中行遍江南江北，醒后犹自流连梦境，故云眼前万里江山。这一句与平生塞北江南相呼应，而把上阙四句推到背后，平生经历使他心怀祖国山河，行诸梦寐，如今苍颜白发，壮志难酬，可心中所思所想依然还会梦到往日的万里江山。这首词用文字构筑的画面和表达的感情，若改用线条和色彩，是完全能够表达出来的。可见作者用抽象的文字符号所捕捉的表现的景物的具象化程度了，而且每一句话都是一件事物、一个景点，把它们拼接出来，居然连连词都可以省略掉，形成了一幅难得的风景画。通过这幅画面表现作者凄苦的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心情。从词的格调看，近似田园派或者归隐派，同作者的那些豪放之词相去太远了，而且还算不上是代表作。

0: 不过，这首词别具一格，同样带给了人们美好的艺术享受。从创作来说，作品总是反映了作家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总是反映着作家一生的各个层面。从创作的角度来讲，任何作家也总是从题材内容出发，去努力寻求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成就的高低而已。像作者这样，能够在继承、发展苏轼词风的基础上，成为豪放派大家，同时还能在闲淡、细腻、婉约等格调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在文学史上倒是不多见的。正如刘克庄在序《新稼轩集》时所说的，公所作，大声堂塌，小声坑轰，横绝六合，扫空万古。鸡浓兼绵密者，亦不在小宴秦郎之下。这首词感情浓烈，语言平淡，环境气氛的渲染非常出色，书主人公的心理描述和形象刻画是十分成功的，在辛稼轩的爱国作品中别具一格，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清平乐》，读宿博山王世安，作者宋代辛弃疾。绕床鸡黍，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不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1: 清平乐游人不住是北宋词人晏几道创作的一首词，这是一首描写离情别怨的词作，写了女子对情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2: 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一照碧涛春水路，过尽小莺啼处，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极。深情的人很难不碰上倒霉的事儿，小燕就是经常碰到这种倒霉事儿的，如今这又是一桩。知道这种倒霉事儿的就是那些浅情的人，在他那个社会，在他遭遇的生活里，他碰到这种人委实不少。小燕却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和惋惜的语气提起他们或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曾再三的这样说：惶恐慢相思，浅情人不知菩萨瞒，懊恼寒花暂时香，与情浅人相似刘春令，一把相思说似水，浅情人不知长相思，别来酒浅情未有，仅自戏灯红满庭芳。对于那些拿别人的感情故意作贱的人，他甚至说得更加激动：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间为泪行，鹧鸪天回头满眼凄凉事，秋月春风岂得知。鹧鸪天起斗堆金，难买丹城一寸针，采桑子怅恨不逢如意酒，寻思难止有情人，浣溪沙。但虽然这样懊恼着，他可始终没有想到以牙还牙向谁寻求报复，自然他也不会忽然大彻大悟，从此披发入山当和尚去的。他不是曹雪芹或高鹗笔下能跟和尚道士出家的贾宝玉，他是活生生的一个燕家公子。在这首《清平乐》里，燕几道对于那个千留万留不住的人也是感到懊恼的。看他一开头就下了留人不住四个字，想见已经挽留过不知多少回，终于无法留得。醉解兰舟去，他喝醉了却毫无留恋之意，船缆一解就决绝地走掉，他呢仍然陪着他喝酒，仍然殷勤相送。一照碧涛春水路，过尽小莺啼处，这一带的江上景色原是他和他行时流连欣赏过的， 那些春涛、小阴、青山、杨柳，他是这样熟悉。如今还是这些景色，可那人已经把他丢在脑后，头也不回地走掉。眼看那船在碧波春水中飞电似的驶了过去，转眼便过尽小阴体处。可以想见小燕的心情是如何畅旺。等到连一照的影子都消失了以后，他猛地回过头来，只剩下渡头杨柳青青。这是心情的寂寞和激动才到了顶点。一方面看到堤边的杨柳就仿佛一枝一叶都染上离情别绪，一方面又恼着对方走得这样决绝，因而陡然涌起了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的念头来。反正这些人物都是一走就完事的，自己又何必书呀信呀向他这个不休呢？但这又不过是一时激动，好像恍然大悟，从此割舍一切，而其实并非如此的。深情的人不会真正割舍，因为他常常想到对方曾经在自己心头留下的美好的印象，那些一时决绝的话不过是更加执着的表面的反驳罢了，否则在他的眼里就不会出现枝枝叶叶离情的感觉了。我们相信小燕终于会在心灵里留下她那美好的印象，对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或诗人，尽情排除在现实中还存在的渣滓，然后让思想境界获得最高的升华。
1: 清平乐《鸿笺小字》由北宋词人晏殊创作的一首词，表达作者对远方的人儿的思念，是一首念远怀人的爱情词。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鸿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连沟，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这部作品用如今的话来翻译，就是精美的红格信笺写满秘密的小字，说的都是我平生对你的爱慕之情。鸿雁飞翔云端，且鱼儿游戏水里，这番满腹惆怅的情意难以传递。在斜阳里，我独自一人倚着西楼，遥远的群山恰好正对窗上帘钩，桃花般的人面不知道何处去了，唯有碧波绿水依旧向东方流去。这是一首念远怀人的爱情词，是晏殊艳情词的代表作之一，起句语似平淡，实包蕴无数情事，无限情思。鸿笺是一种精美的小幅红纸，可用来题诗写信，词里的主人公便用这种纸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说尽了平生相慕相爱之意。显然对方不是普通的友人，而是倾心相爱的知音，三四两句抒发信写成后无从传递的苦闷。作者以鸿雁在云鱼在水的构思，表明无法驱遣他们去传输递件，因此惆怅此情难寄。下去由抒情过渡到写景，斜阳句点名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红日偏西，斜晖照着正在楼头眺望的孤独人影，景象已十分凄清，而远处的山峰又遮蔽着仇人的视线，隔断了离人的音信，更加令人惆怅难遣。结句化用自唐代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时又赋予他心意，家人已经不知身在何处，而那曾经照应过家人倩影的绿水却依旧缓缓地向东流去，那无限的相思也随着绿水一起悠悠东游。由鸿笺、斜阳、远山、连沟再到绿水，这一系列看似相对静止的景物中，构成了一幅表面上平静舒缓，深层里蕴含着感情浪涛的图卷，令人回味不已。此词以斜阳、遥山、人面、绿水、鸿笺、连沟等物象营造出一个充满离愁别恨的意境，将词人心中蕴藏的情感波澜表现得婉曲细腻，感人肺腑。全词语淡情深，娴雅从容，充分体现了词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4: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1集。
5: 第51集。这些日子，卓尔兴一直没有离开脚店。他想，既然将凤仙拯救出来，就有责任保护他不再受伤害。他真担心凤仙一时想不开，自寻短见，毁了一生。因此，他时不时地躲进凤仙栖身的厢房里观瞧一阵，并说几句温暖人心的体贴话。此时，卓尔兴躲进厢房，瞧见凤仙满脸泪痕，床上放着一把刀子，知道事情不妙。他拿起床上的刀子，不温不火地说道：
6: 凤仙，你既然认咱是哥，哥也认了你这个小妹，你为何信不过咱卓尔兴呢？你是瞧咱没能耐拉吧你是吧？不然你为何想做出如此傻事，与自己过不去呢？
7: 卓大哥，看把你吓的，咱也没动真格的。你瞧，小妹我毫发无损，不是好端端的吗？咱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不知你能否应允？
6: 嗨，有啥事儿你尽管说出来就是了，千万别憋闷在心里想不开，干出傻事来啊。
7: 卓大哥，你瞧，咱这张脸蛋好招灾惹祸嘞，咱想把脸变变形，这样一来也少给你添麻烦。咱几次想用刀子破了这张脸，可是手软下不了这个狠心。汴京城里有美容店，能将人的脸样变形。咱想去美容店将脸整容变成一个丑八怪，你看可行？
5: 凤仙说得凄凄惨惨，卓尔兴一跺脚说道：
6: 哎呀，世上这么多人想要把丑变成美，你却要颠倒过来把美变成丑，你这不仅是毁容，而是在毁灭人性啊。你以为变了脸型就能改变人的命运吗？世上有多少丑人，他们的命运照样悲惨，遭人歧视，你就不要有这个念想了。
7: 哼，人世上本来就是黑白颠倒的，我已是残花败柳之身，我的人性早就被人掐灭了，只剩下了一个魂不附体的躯壳，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与其这样，不如来个颠倒颠，只当来世脱生一回。卓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能不能变脸型，咱都要去美容店试一试，绝不后悔。
6: 哎，就依你这一回吧，顺便去大相国寺瞧你的玉仙妹妹。
5: 于是凤仙用一个方巾从头捂其脖，只露出两只眼睛，像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卓尔兴遂向阮武说明了情由，便与弟子礼法时陪同凤仙而去。一行三人沿着虹桥码头区街道向西而行，穿过巍峨的城门楼，便瞧见了城门楼旁边的美容店。美容店前搭了一片席棚，美容师正在席棚里给一个头缠浮头的中年男子修容整面。卓尔兴、理发师小凤仙三人立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瞧着美容师整容。只见美容师将一些粘液涂抹在整容者皱巴巴的脸庞上，用手反复按摩脸庞，又用线绷子像弓弦弹棉花一样反复绷脸。整容师在整容者的脸上整弄了老大一阵子，而后用热水将脸庞洗干净，对着镜子一照，美容者果然容光焕发，脸上的皱纹消失了。中年男子乐不可支地付了美容费而去。
8: 三位游客想美容啊？
5: 凤仙遂取下头上捂的金子，露出了真面目，说道：
7: 师父，是咱要整容嘞。
5: 美容师眼不眨地瞧着凤仙，愣怔了片刻，不得其解。
8: 这么漂亮的女子咋还整容呢？啊，这位小姐，你这张俏脸干嘛整容啊？你想变成仙女啊？
7: 师父，咱可不是为难你，你只要把咱的脸庞变变形就行了，不求漂亮，只求丑陋，这总可以了吧？
5: 美容师摇了摇头，扑哧一笑，说道：
8: 这真是千古奇闻呐， 人家要把丑变成美，你却要把美变成丑，把人事搞了个颠倒颠。小姐，你脑子不是有病吧？咱也不想拦你的生意，以免坏了咱名声。你走吧。
6: 师父，小姐要整容，你就成全她吧。不过，你可不许胡来呀。
5: 他对美容师挤了一个眼，美容师会意点了点头，说道：
8: 小姐，来吧，保你满意就是了。
5: 凤仙端端正正地坐于椅上，任凭美容师推拿按摩摆弄脸，捂整了老大一阵子。整容完毕，凤仙对着镜子一瞧，欣喜地说道：
7: 脸是变形了，脸是变形了。
5: 其实这是他的心理作用在作怪，脸型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反而容光焕发，更显俏丽了。卓尔星付了整容费，谢别而去。卓尔星、理发师小凤仙三人行在汴京繁华的大街上，凤仙自我感觉脸庞变了形，就没有遮头捂脸。皆是行人见了他投来惊奇的目光，凤仙不以为然，心里道：
7: 咱已脱胎换骨，不是先前的凤仙了，随便你们瞧。
5: 一行三人夺进了阮贵的店铺，只见阮贵与潘玉莹、卓尔阳与阮秀花正在与几个门客谈笑风生。他们见卓尔星领进来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惊讶不已，纷纷站立相迎。潘玉莹立刻猜想到，这个女子就是卓大侠苦苦寻觅的小凤仙，于是走上前，热情地拉着凤仙的手，说道：
9: 卓大侠，如果咱没猜错的话，这是凤仙嫂子吧？
5: 凤仙不好意思，满脸泛红，卓二星无从回答，岔开话头，说道：
6: 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
9: 卓大侠，你还没回答咱的问话呢。
5: 卓尔星害怕在朋友面前使凤仙难堪，就点了点头。朋友们轰然大笑。潘玉莹接着问道：
9: 卓大侠，咱们这些朋友啥时候吃你和凤仙嫂子的喜酒呢？你可别偷偷摸摸的把喜事办了啊。
6: 到了吃喜酒的那一天，还能少得了你们这些朋友啊。
10: 儿心堂哥，你酒荡江湖，四海为家，这是你的人生夙愿，咱也管不着，可是你得成个家才是啊。我看这个凤仙嫂子跟你怪般配的，你就娶了她吧。若是手头紧吧，可来店铺寻软棍，她会鼎力相助的。
6: 谢谢二阳堂弟的关照，咱陪凤仙去大相国寺瞧她的叔伯妹妹玉仙，顺便来这儿看看你们几个朋友。
11: 卓大侠，寻人不如等人，明日尔阳兄弟就要与绣花姐成亲了，你与凤仙嫂子还有咱表弟李法石可要赶来吃喜酒啊。
6: 哟，恭喜尔阳堂弟新婚之喜，咱三人明日一起来吃喜酒就是了。
5: 说罢辞别而去。卓尔星、李法石、小凤仙三人以礼而行，过了朱雀门，入了汴京内城，向前走了一程，过了大相国寺桥，便瞧见了位于汴京中心、闻名遐迩的大相国寺。寺院上空香烟缭绕，一股浓浓的香火气息扑面而来，呛得李法师连打几个响喷嚏。凤仙观瞧着气派宏大的大相国寺，他虽然在京城生活了一段日子，却没有光顾过这佛教圣地。他眨眼想到，
7: 一晃几年光景过去了，玉仙会是个啥样子？她当了尼姑就真的超凡脱俗了吗？
5: 这样想着，抬脚便迈进了大相国寺的大门，只听得寺院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敲木鱼声和念经声。卓尔星拜见了寺院里的方丈禅师，说明了来意，方丈便领卓尔星、理法师、小凤仙三人夺进了天王殿。方丈旋即离去，只见一个尼姑一边敲木鱼，一边口念佛经。凤仙瞧着尼姑， 尼姑神情专注的

0: 做佛事，像入了仙境一般。他压根儿没察觉店里立了几个人。凤仙瞧着尼姑憔悴的面容，心酸的泪水倾泻而出，心里道：
1: 她是玉仙，几年不见，她的那张娇面的娃娃脸变得苍老了。据说人到了佛法境界，便四大皆空，一切烦心之事便得以解脱。这大概就是看破红尘之人入寺进庙当僧尼求得一方净土之所在。
0: 凤仙轻轻地缓慢地向前挪动着脚步，生怕惊扰了尼姑的超凡脱俗的佛心。她一直挪步走到尼姑的面前，尼姑方才瞧见了面前的两条腿，惊得手中木鱼锤掉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道：
2: 施主，此乃佛教圣地，休得前来惊扰，快快退去吧。
0: 凤仙轻轻地蹲下瞧着尼姑，尼姑方才抬头瞧了面前的怪人一眼，微闭双目说道：
2: 施主，咱乃一介贫尼，有甚好瞧的？你要求佛保佑，就去大雄宝殿烧香拜佛祈祷好了。贫尼心清如水，见不得凡人扰心，你快离去吧。
0: 说着拾起了地上的木鱼锤，旁若无人地敲起了木鱼，口中念念有词。凤仙的泪水一溜线儿往下淌，心里道：
1: 好可怜的玉仙妹妹啊，你把自己禁锢在这与世隔绝的寺院里，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一点人生的乐趣，你是一个活着的死人呢。妹妹呀，你有何难言之隐令你如此这般？难道你的命运比姐姐还苦吗？
0: 尼姑仿佛听见凤仙滴泪的细微声音，遂停下手中木鱼锤说道：
2: 人不伤心不落泪，想必是施主你有伤心事要向贫尼倾诉。既然你待在这儿不走，不妨到来，也许心里就安然些。
1: 师父宽容大度，咱就说来你听。那一年是个灾荒年月，咱的父母亲活活饿死了。那一年咱才八九岁，是叔父收养了我。叔父膝下有一个闺女比咱小两岁，咱整天带着这个小妹妹到野外挖野菜。小妹妹虽小却很懂事，一口一个姐姐叫得清甜。后来咱长大成人了，就独自一人离开了乡村，到汴京城自谋生路。从那时候到现在，一晃几年光景过去了，咱就再也没有见到妹妹了。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请师父给咱测一卦，咱到何处能够寻到我那可怜的妹妹。
0: 此时尼姑如大梦初醒，猛然抬起头来瞧着凤仙问道：
2: 这位施主，你那妹妹叫甚名字？
1: 咱妹妹叫玉仙。
0: 尼姑听言，惊得手中的木鱼锤掉在地上，霍得立起来，久久地瞧着凤仙，两行热泪唰地流淌了下来。就在这一瞬间，唤醒了他的凡人之心，从清心寡欲的佛境中蹦跳出来。他一下子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凤仙，悲喜交加，哭泣道：
2: 咱的凤仙姐姐呀，妹妹我

0: 只要一声召唤，就有八方支援，落脚的地方不成问题，只不过火候还没到罢了。
1: 现在火候到了呀，这四口之家得有个安身立命之地才行呢。
2: 嗯，看来你们是请客入席呀，这种敬酒敬到咱手上，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咱无论如何都得为这四口人的生计操心着急呀。
1: 卓大哥，这话听着让人高兴，心里头踏实。一仙妹妹，这下你可放心了吧，男人是山脊，长树成阴凉，长柴烧不尽，一览山色心，心境得宽裕，催人添精神。
0: 几个人哈哈大笑。于是竹耳星向方丈说明了预先还俗的愿望，方丈爽快地应承了。预先恭恭敬敬地向方丈深鞠一躬，感恩方丈的大恩大德。而后竹耳星、李法师、小凤仙、预先四人夺出寺院而去。一行四人行在汴京繁华的大街上，夺进了一家服饰店。竹耳星给预先买了一件褐色大袖对襟衫与一件翠绿色短裙，换下了那套白色素服。至此，一个婀娜多姿的女子展现在世人面前，预先算是彻头彻尾的入乡还俗了。她自从进了大相国寺以后，就禁锢在寺院那片狭小的天地里，未曾见过这繁华的大世界。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惊讶。大街上车水马龙，油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街道两旁的店铺里顾客络绎不绝。预先瞧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不时地发出惊讶赞叹声。当他耳濡目染这个繁华的街市景象之后，不禁又唉声叹气，因为这繁华市井与他无缘，如同过眼烟云飘然而逝，他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匆匆过客而已。
3: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

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
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

0: 卡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73集白马盟誓。
2: 白马盟誓，汉高祖在老家沛县大摆酒宴，又唱又跳，一高兴就宣布从此免了家乡的赋税。过了十多天吧，汉高祖要离开沛县起驾回长安，沛县的老叔老哥们死死地留住他不让他走。汉高祖说，跟随我来的人太多了，老叔老哥们们供养不起呀。说完就动身了。汉高祖的老叔老哥们叫全县的人都到城西去献牛啊酒的，表示沛县养得起这大队的人马，逼得全城的人都去了。汉高祖看到他们这么热情周到，又下令大批人马留下来。沛县的老百姓搭营帐，让汉高祖再和他的父老乡亲们畅畅快快的喝上三天酒。高祖便把他哥哥刘仲的儿子跟从

0: 高祖讨伐过英布的刘濞封为吴王。汉高祖派别的将军领兵马去追击英布，在尧水，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打了一个大胜仗，杀了英布。也有人说呢，英布想逃到长沙，半路上被人暗杀了。11月份，汉高祖回到了长安，因为有人密告说，燕王卢绾曾经派人跟陈豨有过反叛的密谋，汉高祖就派樊哙和周勃率领兵马去讨伐燕王，封皇子刘建为燕王。汉高祖在讨伐英布的时候，胸部中过箭，伤势越来越严重了。在从沛县回长安的路上，伤口就发作了。回到长安，病情十分沉重，他的妻子吕后估计他活不了几天，派人请最好的大夫去给他看病。医生们进了汉高祖的寝宫，给他检查诊视十分仔细，折腾了大半天。汉高祖很不耐烦，他问大夫们说，你们这么忙活，我的病怎么样？大夫们磕破了头告诉他说，陛下的病不重，能够治好。汉高祖嘴角往下一撇说，我从一个平民提一把三尺长的宝剑打了天下，这不是天意，命该当皇帝吧？我寿命的长短握在老天爷的手里，由老天做主。你们这些人，就算你们是战国时的神医扁鹊在世，顶什么用？他不让大夫们治病，把这些良医轰出宫去。汉高祖有病不医，吕后也吓得不行。他看到汉高祖时日不多，也就是早晚的事儿，他大着胆子战战兢兢地问，陛下百岁以后，如果相国萧何过世了，由谁代替他呢？汉高祖说，曹参可以代替他。吕后流着老泪又问，陛下如果曹参没了还有谁？汉高祖想了一会儿说，王陵还行，能够代替。王陵呢，就是稍欠聪明，但性子刚直，不安坏心眼儿。陈平可以辅助他，陈平这个人有才智，当相国绰绰有余，但是难以单独担任。周勃为人厚道，缺少文才，但安定刘家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任命他为太尉。汉高祖断断续续讲了这些话，讲不动也得讲，这是关系到刘家天下的大事，不讲他死了也不能闭上眼睛。吕后又问，这些人以后还有谁呀？汉高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唉，再往后的事儿，也不是你所晓得的了。吕后听了捂住嘴，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这是公元前195年，就是汉高祖63岁的那一年的事儿。接着汉高祖叫人宰了一匹白马，跟主要的几个大臣订立盟约，说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大臣们都起了誓，决定遵守。汉高祖这才闭上眼睛咽驾了。太子即位，也就是汉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汉惠帝为人软弱，身子又不大强健，朝中的大事大半由吕后所掌握。太后参与朝政，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这就发生了刘家和吕家的斗争。刘邦的一生在中国的历史上对社会仍然是有杰出贡献的一生，他有着不同一般的政治才能，足智多谋，又善于发现和使用各种人才。萧何和曹参只是其中的两个。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74集《萧规曹随》。
0: 萧规曹随，汉高祖生前足智多谋，善于用人，不管是贵族张良，还是游士陈平，土狗的樊哙，吹鼓手周勃，布贩子灌婴，游手好闲的韩信，以及强盗彭越，都恰当的使用他们。当年沛县的县吏 推举刘邦为沛公的萧何、曹参等人更是不在话下。汉朝一建立，汉高祖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就叫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以及度量衡制度，让在秦朝当过博士的叔孙通定礼仪，特别是叫萧何定律令。萧何做相国，处理政事全按照律令办事。萧何提倡节俭简朴，连汉高祖他也不配给纯一色的四匹马驾车，有的将相大臣就只坐牛车。他在汉高祖的指令下招贤纳士，不叫富商做官为将买卖奴婢，诸侯国的民事由朝廷管理，大大的减少奴隶的数量，把从前有强大实力的六国国王的后代和有名的富豪人家迁移入关，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有利于百姓相对的和平生活。所以汉高祖临死以后要萧何等大臣白马盟誓，相信他们说到做到，并做了深厚的人事安排。汉惠帝刘盈即位的时候，相国萧何又老又病，第二年就是公元前194年，他病势加重，萧相国快要死的时候，刘盈去问他日后让谁做相国，萧何先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到汉惠帝问你看曹参怎么样，他便说陛下的决断英明，曹参接替我就放心了。萧何太了解曹参了，他们两个从沛县一块拥立刘邦为沛公的时候起，狂风暴雨好多年，南征北战，曹参对汉高祖忠心不二，立下的战功不知道有多少。全国平定后七八年来，曹参又显示出了他治国的才华，有汉高祖临终前的旨意，又有吕太后的点头，加上萧何婉转的推荐，萧何病逝以后，汉惠帝就用曹参为相国。在任齐相时，曹参就拜道家大师盖公做老师。曹参认为，在攻打消灭秦朝和刘向争夺天下的大乱以后，国内的百姓特别是农民需要安定的生活，朝廷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也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安定生活，发展生产，恢复元气，合乎道家清静无为的主张。曹参认为前任相国萧何制定的法令符合治理国家给百姓安定的实际，所以他的一切治国大政都按照萧何规定了的去做，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由来，按照萧规去做。曹参并不是喝酒玩乐或者是躺在床上睡大觉，他日日夜夜还是忙得不能休息，而且也不是万事都照着老规矩办。比方因为战乱死的人太多，他就辅佐汉惠帝奖励增加人口，奖励开垦土地，老百姓家的姑娘30岁还不出嫁怎么生孩子呢，就要分等罚钱，用这个办法增加人口，种地的庄稼人户就免去公家强制担负的不给报酬的劳动活，一辈子都免徭役，这样人口增多，国家的经济也渐渐的繁荣了。有人议论曹相国没有制定出新的法令，曹参喜欢喝酒，又有人说曹相国好酒，怎么治理国家呢？汉惠帝16岁即位，年幼无知，听了别人的话，也和曹参的儿子伺候在汉惠帝身边的曹竹说起，希望曹参拿出超过萧何的政令来，不要老爱饮酒。曹参上朝的时候，一方面向汉惠帝说自己有罪，一方面以老臣的身份问汉惠帝说，陛下，您看您和先皇帝高祖相比怎么样呢？汉惠帝说，老相国，我怎么能跟高祖皇帝比呢？曹参说，老臣曹参冒犯陛下了。他接着又问，陛下，以曹参的才能跟萧相国相比呢？汉惠帝说，曹相国不及萧相国。曹参说，谢谢陛下，陛下说的对，我曹参比萧相国差得太远了，高祖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萧相国秉承高祖皇帝的旨意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我按照他制定的规章和法令去做，做好了不失职就不错了。汉惠帝听了觉得曹参说得很对，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75集《周勃夺君印》。
1: 周勃夺君印，曹参死了以后，陈平做相国，都是高祖吩咐过的。公元前188年，23岁的汉惠帝死了，他没有生过儿子。吕太后叫孝惠皇后假装有孕，到的时候把后宫美人的婴儿抱出来，说是皇后生的，立为太子。又怕婴儿的母亲泄露秘密，就把他杀了。这会儿太子即位，成为少帝。太后替少帝临朝，朝廷号令全由他发。这个时候朝廷当中几个支持他的大臣都死了，吕太后怕那般立过大功的将军发生叛变，打算封吕家几个人为王。他先问右相王陵

行不行？王陵说：“不行，高祖曾经跟大臣们定过盟约，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现在要封吕家的人为王，这是违背盟约的。”太后听了很不高兴，又问左相陈平和太尉周勃。陈平和周勃都回答说，高祖平定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临朝治理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太后点点头，才高兴了。过了几天，太后免了王陵右丞相的官职，让他告老还乡，又封已经过世的父亲为宣王，大哥吕泽为道武王，封侄儿吕台为吕王。吕台死了以后，他儿子吕嘉继承为吕王。吕太后这么千方百计地把少帝立为皇帝，少帝并不感激他。公元前184年，少帝知道了母亲被杀的事情，像懂事又像不懂事地说，太后怎么杀了我的母亲？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替我母亲报仇。这个话传到了吕太后的耳朵里，她十分恐慌，就把少帝也杀了，另外立小孩子刘宏为帝，也称少帝。这两个少帝即位的年代，历史上都叫做太后临朝，前后共八年。公元前181年的秋天，吕太后生了重病，自己估计也活不长了。她把守卫都城的南北两支禁卫军交给了自己的两个侄儿吕禄和吕产，封吕禄为上将军，亲自掌握北军，让吕产亲自掌握南军。他吩咐他们说，封吕家人为王，大臣们都不赞成，我一死他们可能作乱，你们带兵守卫宫殿，千万别出去送丧，免得被人暗算。他还立下了遗嘱，大赦天下，拜吕产为相国。吕太后一死，按制度下葬，吕禄、吕产都按吕太后临死前的嘱咐没有去送殡，他们准备谋反，又怕周勃、灌婴这些老臣，不敢马上发动。朱虚侯刘璋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儿，吕禄谋反的计划他女儿知道了，女婿也就知道了。刘璋马上暗地里派人去告诉他哥哥齐王刘襄，叫他发兵从外面打进来，再约别的大臣为内应，杀了吕家的人，请他哥哥即位当皇帝。齐王刘襄接到消息，立刻发信给各个诸侯，列举吕家人的罪恶，号召大家发兵去征伐他们。他亲自发兵往西进攻济南。齐王发兵的警报到了长安，相国吕产慌忙派灌婴为大将发兵去抵抗。灌婴带领兵马到了荥阳，对手下的将士们说，吕氏一帮人带着军队要夺取刘氏的天下，现在我们去攻打齐王，这正是帮着吕氏作乱。大伙都认为汉朝的臣下不该帮着吕氏去打刘氏，灌婴就派使者去告诉齐王，双方都把军队驻扎下来，等待吕氏起兵造反，一同打进长安去。齐王同意了，也暂时按兵不动。吕禄、吕产准备夺取天下，可是他们内怕周勃、刘璋，外怕齐楚的兵马，又怕灌婴叛变。这个时候周勃名义上是太尉，可是兵马全掌握在吕家人的手里面。他当初赞成太后封吕姓为王，可是怎么也不肯吕氏夺取刘家的天下。陈平也是死保刘家天下的人。周勃知道屈周侯黎商的儿子黎季跟吕禄是好朋友，就和陈平相商，用计把黎商骗到家里软禁起来，逼着黎季去劝吕禄交出兵权。黎季只好以好朋友的身份去劝吕禄，皇上叫太尉领北军，叫您回到赵国去，现在还来得及，我劝您快把将军的印交出来，要不然大祸临头了。吕禄就依了他的劝告交出了兵权走了。太尉周勃拿了将军的大印进了北军军营，他对士兵们说，现在吕氏和刘氏起了纷争，你们自己可以决定到底帮谁，凡是愿意帮助吕氏的袒露右臂，愿意帮助刘氏的袒露左臂。士兵们连想都没有想，全脱去了左衣袖。周勃就接受了北军军营，

0: 可是南军还在吕产的手里，陈平就叫刘璋去帮助周勃。周勃叫刘璋监督军门，再传达相国的命令，吩咐宫殿里的卫士不准吕产进宫。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他带领着一队人马进宫去接受玉玺，卫士们守住宫门不让他进去。吕产还不明白底细，刘璋带领一千士兵已经赶到，把他杀了。吕产一死，吕氏的兵权全没了。大臣们派刘璋去告诉齐王，叫他退兵。灌婴也从荥阳退兵回来，大臣们商议着立谁为皇帝，有的说立这个，有的说立那个，可是大多数的大臣们都认为代王刘恒是高帝的长子，心眼好，代王的母亲博氏小心谨慎，博家又没有势力，不如立代王。大臣们一致同意，就派使者去代都，他的治所呢在现在的河北魏县，去迎接代王。代王刘恒来到长安即位，这就是汉文帝。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76集《提蝇救父》。
0: 提蝇救父，汉文帝的母亲博氏进宫以前吃过苦，到了汉高祖的妃子以后，他怕住在宫里受吕后的陷害，就跟儿子住在了封地上。娘儿俩多少知道老百姓的苦楚。汉文帝一即位，首先大赦天下，接着召集大臣商议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把他的父母妻子也都一同逮来犯罪，这种法令是不公正的，请你们商议改编这个办法。大臣们商定下来，废除了全家牵连着一同犯罪的法令。汉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救济各地死了妻子的老人、寡妇、孤儿和没有儿女的老人，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按月发给米肉布帛，地方长官按时按节去慰问他们。汉文帝还下诏要老百姓多提意见，这么一来呢，上奏章的当面规劝皇帝的人就多了起来。就是在道上有人上书，汉文帝也会停下车把奏章接过来，他说可以采用的就采用，不能采用的搁在一边，这有什么不好呢？公元前167年，临淄有一个叫做淳于意的人，替人治病出了名，后来呢，他做了太仓县的县令，因为不肯拍上司的马屁，所以他辞了官，仍旧去做医生。有个大商人请淳于意为他的妻子治病，那女人吃了药不见好转，后来死了。大商人就告他是庸医杀人，当地的官吏把他判成肉刑，包括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脚或者是右脚3种。因为淳于意做过官，就把他借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有5个女儿，没有生儿子，临走的时候最小的女儿叫做提蝇，决定上长安去救父亲。提蝇到了长安，上宫殿去要见汉文帝，管宫门的人不让他进，他就写了一封信托守宫门的人给传上去。汉文帝一看信上的字歪歪扭扭，是个孩子写的，内容是，我叫提蝇，是太仓县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会儿犯了罪应当受到肉刑的处分，我不但替父亲伤心，也替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了脚就成了残疾，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以后要想改过自新也就没有办法了，我愿意给公家没收为奴婢，待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恳求皇上开开恩。汉文帝同意小姑娘的一番孝心，觉得肉刑不合理，就对大臣们说，犯了罪的人应当罚他，让他得到教训重新做人，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了他的肢体，怎么能够劝人为善呢？大臣们商议拟定了3条办法，废除脸上刺字的肉刑改做苦工，废除脸上割去鼻子的肉刑改为打300板子，废除砍脚的肉刑改为打500板子。提蝇救了父亲，也替天下人做了一件大好事。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犯罪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从即位的第2年开始免去农民田租的一半， 到了第十三年以后，完全废除了天租。当然得到好处更多的是地主，老百姓安心生产，国家也有了积蓄。汉文帝生活节俭，有一回有人建议造一个露台，汉文帝召集工匠一计算得花100斤。他说，4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也不过100斤，不必再造露台了。汉文帝穿的衣服是黑色粗布做的，他宠爱的夫人穿的衣服也挺朴素，下摆不拖到地上。汉文帝有个大毛病，就是幻想长生不老，求神仙祭天给方士的费用要多少花多少。有一个方士名字叫辛元平，派人向汉文帝献上一只玉杯，说是仙人献的。汉文帝就吩咐左右拿黄金赏给这个人。丞相张苍啊，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不相信方士的鬼话，他暗地里去派心腹侦查辛元平的行动，查出那个献玉杯的人和刻字的工匠欺蒙皇上骗钱。汉文帝这才从迷梦当中醒过来，后悔自己糊涂，把辛元平这一些罪大恶极的方士办成死罪，自要的就轰了出去。这一回他下了一道诏书，承认自己犯过过错，劝老百姓要好好种地，不要去做买卖，不应把粮食拿来酿酒。就这样，汉文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徭役，使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又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

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开展苏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新河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苏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苏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苏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新河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苏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7月13日，我国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近日，2026年上半年乌兰察布好人评选结果揭晓，出租车司机刘在军、志愿者郭海义、乡村医生郭准强等1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获评荣誉。据悉，乌兰察布市已累计选出各级身边好人176名，其中7人获评中国好人，34人获评内蒙古好人。

135人获评乌兰察布好人。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6年该单位会同自治区科协共下达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5456万元，专项保障全区各级科技馆公益科普运行。据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1到6月，内蒙古铁路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顺利完成首批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行政区划分的企业登记。钱多多供应链管理公司、民族心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率先取得带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标识的营业执照。据网络平台数据，7月11日，大盘票房突破3亿，《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特立独行》《后世》位列票房前五名。1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7月10日，据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实施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国石化日前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对应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薇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

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文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西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
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

0: 当心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零到十二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

0: 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

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

咸调清胃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浊精清胃何当分。陆游散关魔云抚贼垒，清胃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胃和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胃，想必胃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胃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胃楼。历经千年，清胃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
这组豪华编钟。

也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

0: 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

0: 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八集。
2: 陈震和杨克兴冲冲地走向毡房，走进湖边深雪。陈震忽然发现了一个雪洞，又像是一个雪中的地道，一直通向雪更深的地方。杨克笑道：“刚才阿爸在旁边，我不敢跟你说，这就是我和白尔挖的雪洞，那只大羊就是这么挖出来的。白尔真是人小鬼大，他看你们走了，就仗着个小体轻，张开皮袍，居然爬上雪面，在雪上匍匐前进，雪橇能经得住他。他在前面五六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雪坑，然后爬回来，让我跟他一起挖地道，挖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又是他钻进洞里，用绳子拴住两腿再推出来，然后我一个人把那只大火羊拽出来了。哎呦，那白胆子太大了，我真怕雪塌了把它埋在里面。陈震说：“嘿，这个我早就领教了，他敢赤手空拳的拽狼腿，哎，这个雪洞他还不敢钻啊。蒙古小孩都这么厉害，长大了还得了？”杨克说：“嗯，我让巴雅尔钻洞的时候，这小家伙竟然说他狼洞都钻过，还不敢钻雪洞。他说他七岁的时候就钻进了一个大狼洞，逃了一个小狼崽儿。陈震啊，你不是老想逃狼崽吗？到时候咱们把巴雅带上。”陈震连忙说：“哎，那我可不敢，看看人家蒙古人的性格，我只有羡慕的份儿。”杨克和陈震这两个北京学生上了蒙古雪房，杨克年轻的脸上竟然乐出了皱纹。哎，陈震，哎呀，在草原上打猎真是太有意思了，整天放羊下野，

0: 里应该明白，草原地广人稀，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蒙古包，不跟狼打交道，不出去打打猎，非得把人憋死不可。哎，前些日子我看书看得上瘾，看来啊，草原民族崇拜狼图腾，真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两人在早茶的时候吃足了红烧牛排，此刻正有使不完的力气。两人喷出急冲冲的白气，像龙舟上的赛手，手脚并用，前倒后换，针法像雪上摩托一般的飞滑起来。杨克也终于亲手勾上了一只大黄羊，他乐得差点没把针法蹦翻。陈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把他摁住。杨克拍着黄羊大叫：“看，看啊！刚才看人家勾羊，就像是梦啊！到这会儿我才如梦方醒，真的，真的，真有这等好事啊！谢谢您了，狼，狼，狼！”杨克死死把住钩杆，不让陈震染指。陈震不敢在危险之舟上跟他抢，只好充当苦力。杨克一人勾起三只大羊，他勾上了瘾，不肯上岸，坏笑着说：“嘿，咱们先勾后运，效率更高啊。”说完，杨克就把勾到的羊平放在结实的雪面上。在岸上，比利格老人吸完了一袋烟，便起身招呼留在湖边上的人，在车队旁边清出更大一片空地，各家的主妇将家里带来的破木板、破车辐条等烧柴堆到了空地上，堆成了两个大柴堆，又在空地上铺上旧毡子，然后再拿出盛满奶茶的暖壶，还有酒壶、木碗和盐放在上面。鄂伦草原的牧民从不吃死羊，这两只活羊，鄂伦草原的牧民从不吃死羊，这两只活羊正好被猎人们当作午餐。大狗们早已吃撑了狼的盛食，此刻只对这两只剥了皮、进了膛、冒着热气的黄羊无动于衷。一个火堆燃起，比利格和女人孩子们都用铁条、木条串上还微微跳动的鲜活羊肉，撒上细盐，坐在火堆旁烤肉烤火，喝茶吃肉。诱人的茶香、奶香、酒香和肉香随着篝火炊烟飘向湖中，招呼猎手们回来休息聚餐。时近正午，各家的儋州都已回岸卸了两三次猎物了，各家的牛车上都已装上了六七只大黄羊。此刻所有的男人都被替换下来，吃饱喝足了的女人和孩子们都上了毡筏，又匆忙进湖去勾羊。新鲜黄羊烤肉是蒙古草原著名的美食，尤其是打完猎之后，在猎场现场架火，现烤现吃，那是古代蒙古大汗王公贵族所热衷的享受，也是草原普通猎人不会放过的快乐聚会。陈震和杨克终于正式以狩猎者的身份加入了这次猎场盛宴，他俩早已把北京便衣坊和烤肉季的厅堂忘掉了。狩猎的激愤和劳累使每个人胃口大开，陈震感到他比蒙古大汗享用的还要痛快，因为这是在野狼刚刚野蛮野餐过的地方野餐，身旁周围还都是狼群吃剩下的黄羊残骸，这种环境 使他们的吃相如虎似狼，吃出了野狼捕猎之后狼吞虎咽茹毛饮血的极度快感。陈震和杨克的胸中突然涌出蒙古人的豪放，他俩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从正在痛饮猛吃狂歌的蒙古猎人手里抢过蒙古酒壶，仰头对天暴饮起来。比利哥老人大笑道，哈哈哈哈，再过一年我都不敢到北京去见你们的家长了，我把你们俩都快叫成蒙古野人了。杨克喷着酒气说，汉人需要蒙古人的气概，驾长车冲破居庸关阙冲向全球。陈震放开喉咙连叫三声阿爸，阿爸，阿爸，阿爸，将酒壶举过头顶向毕力格老酋长敬酒。老人连灌三大口，乐得连回三声，迷你壶，迷你壶，迷你三壶。巴图醉醺醺地张开大巴掌在陈震后背猛地拍了一掌说，你只算半个蒙古人，是什么时候你娶个蒙古女人生一蒙古包的蒙古小孩才算蒙古人？你力气小小的，不行，蒙古女人在皮袍里多的厉害，比狼还厉害，蒙古男人多的怕了，像羊一样的怕了。桑杰说，在晚上男人羊的一样，女人狼的一样，嘎斯曼第一个厉害。众猎手大笑，兰木扎布兴奋地就地把杨克摔了一个滚儿，重重地摔在了厚厚的雪窝里，也结结巴巴地说，是什么时候你把我摔倒你才是蒙古人？杨克卯足了劲儿上去就摔，却又被兰木扎布连摔了三个跟头。你们汉人闹个伊特纳，这闹个伊特纳就是吃草的意思。闹个伊特纳，羊的一样，我们蒙古人马哈伊特纳，这马哈伊特纳是吃肉的意思。马哈伊特纳，狼的一个样。杨克掸了掸身上的血说，你等着瞧，明年我要买一头大贱牛一个人吃，我还要长个比你高一头，到时候你就是羊的一个样啦。众猎手大叫，好。草原蒙古人的酒量大过食量，七八个大酒壶转几圈以后便空空如也。杨克一见没了酒便胆壮起来，他对兰木扎布大叫，哎，我摔跤不如你，咱俩比酒量。兰木扎布说，你的狐狸的血啊，可是草原上的狐狸不如狼狡猾狡猾地，你等着，我还有酒。说完立刻跑到自己坐骑旁边，从马鞍上的一个毡袋里掏出了一大瓶草原白酒，还掏出了两个酒盅。他摇了摇酒瓶说，这是我留着招待客人的，这会儿就用来罚你。众人跟着高叫，罚罚，
1: 应该罚，应该罚。
0: 杨克苦笑着，哎呦，狐狸还真斗不过狼啊。
1: 好好好，我认罚，我认罚。
2: 哎，你听听好了，按草原罚酒规矩，我说喝几杯你就喝几杯。从前我就说错一句话，就被一个蒙汉通的记者灌醉过，这会儿也得让你尝尝苦头了。
0: 然后兰木扎布倒了一樽酒举了举，竟用半流利的汉语说，
2: 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两杯。
0: 杨克大惊失色道，
1: 啊，四个翅膀各挂两杯，哇，一共八杯啊。
2: 嘿，还是一个翅膀挂一杯吧。
1: 啊，
2: 哎，杨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让百灵鸟一个翅膀挂三杯。
0: 众人包括陈震在内齐声大叫，
1: 喝，一定要喝。
0: 杨克只好硬着头皮连灌八盅酒。
2: 老人笑道，哈哈哈哈，在草原对朋友耍滑是要吃大亏的。
0: 陈震和杨克接过老人替他烤好的两串肉，吃得顺着嘴角直流羊血汤，两人都已经爱吃烤得很嫩的鲜肉了。陈震说，
1: 阿爸，这是我第一次吃狼食，也是我活这么大吃的最好吃最痛快的一顿肉。阿爸，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一些皇帝和他们的儿子那么喜欢打猎了。唐朝的唐太宗啊，是中国古时候最厉害的一个皇帝，他很喜欢打猎，他的太子就是他的接班人啊，经常和自己的突厥卫兵到草原上去跑马打猎，太子还在自己宫殿的院子里支上草原帐篷，在里面像你们一样的杀羊煮羊，用刀子割肉吃。他喜欢草原生活，喜欢的连皇帝都不想当了，他就想打着突厥的狼头旗，带着突厥骑兵到草原上去打猎，去过突厥人的草原生活。后来他真把自己的接班人的位子给丢了，唐太宗不让他当接班人了。哎呀，草原生活真是太迷人了，迷得有人连皇帝都不想当了。
0: 老人听得睁大了眼睛说，
1: 哟，这个故事你还从来没有给我讲过，有意思，有意思。要是你们汉人都像这个皇帝的接班人一样喜欢草原，那就好喽。要是他不把大汗位丢掉，就更好喽。中国大清的皇帝都喜欢蒙古草原，喜欢到蒙古草原打猎，喜欢娶蒙古女人，还不让汉人到草原开荒种地。哎呀，那个时候蒙汉就不怎么打仗，草原也就太平了。
0: 毕力格老人最喜欢听陈震讲历史故事，他听了以后总要回赠给陈震一些蒙古故事。他说，
1: 在草原不吃狼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草原蒙古人，没有狼食兴许就没有蒙古人了。从前啊，蒙古人被逼到绝路，总是靠吃狼食活下去的。成吉思汗的一个祖爷爷被逼到深山里，啥啥没有，像野人一样差一点饿死，他没法子，只好偷偷跟着狼，狼一抓到猎物他就悄悄地跟着，等狼吃饱了以后走了，他就捡狼吃下来的食吃。就这样 山里活了好几年，一直等到他哥哥找到了他，把他接回家。狼是蒙古人的救命恩人啊，没有狼就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人。狼食好食啊，哎，你瞅瞅，这次狼给咱们送来了这么多年货，哎，不过啊，狼食可不是那么容易吃到嘴的，啊，往后你就知道了。两只黄羊被吃得干干净净，篝火渐渐熄灭，但毕力格老人仍是叫人铲雪，把灰堆仔细地压严实了。云层越积越厚，山头上已被风吹起了一片雪沙，像纱巾一样飘起。各家的猎手壮汉又架起雪筏冲进雪湖，人们必须抢在风雪填平雪坑之前把牛车装满。多勾上来一只黄羊，就等于多勾上来六七块四川茶砖，或是十几条天津海河牌香烟，或者十五六瓶内蒙草原牌白酒。各报猎手在毕力格老人的指挥下，雪筏全部从深湖集中到浅湖，

0: 胃比较容易勾取的黄羊。老人又把人分成几组，快勾手只管勾羊，快滑手只管运羊。雪筏离岸较近，长绳也开始发挥作用。几个大汉站在岸边，像抛缆绳一样，把长绳抛到装满黄羊的毡筏上。筏上的人把绳子一头拴在毡子上，再把长绳抛回岸。岸上的人齐力拽，将毡筏拽到岸边，然后再将长绳又抛给湖里的人，让他们再把毡筏拽过去。如此协作，进度大大加快。雪湖上的人影终于被巨大的山影所吞没，各家的牛车都已经超载，但是部分猎手还想架火挑灯夜战，把运不走的黄羊堆在了岸边，派人持枪看守，等第二天再派车来取。但毕力格大声叫停，老人呵斥道，腾格里给咱们一个好天儿，就让咱们弄这些。腾格里啊，是公平的，狼吃了人的羊和马，就得让狼还债。这会儿起风了，腾格里是想把剩下的羊都给狼留下，谁敢不听腾格里的话？谁敢留在这大雪窝子里？要是夜里白毛峰和狼群一块下来，我看你们谁顶得住。没有一个人吭声，老人下令全组撤离。疲惫而快乐的人们推着沉重的牛车，帮车队翻过山梁，然后骑马上车，向小组驻地营盘行进。陈震浑身的热汗已经变成冷汗，他不住地发抖。湖里湖外山梁雪道，到处都留下人的痕迹，柴火灰烬、烟头酒瓶以及一道道的车辙。要命的是，车辙一直通往小组营盘。陈震用腿夹了夹马，跑到了毕力格老人的身边。阿爸，狼群这次吃了大亏，他们会不会来报复啊？您不是常说狼的记性最好，既吃既打又记仇吗？
1: 咱们这才挖了多少羊啊，多一半都给狼留下了。要是我的贪心大，我会在雪坑里头插上木杆。白毛峰能刮平雪坑，可是刮不走杆子，我照样可以把剩下的黄羊都起出来。可我要这么干，安格里往后啊就不会收我的灵魂了。我不这么干也是替牧场着想，明年开春狼群有冻黄羊吃，就不会给人畜多找麻烦。再说狼给人办了好事，咱也别把事做绝啊。放心吧，狼王心里有数。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九集。
0: 晚上，白毛峰横扫草原，二组的知青包里的炉火熊熊。陈震合上蒙古密室，对杨克说：“
3: 哎，杨克，毕力格老人说的那个靠捡狼食活下来的人啊，叫……”贝端查尔是成吉思汗的大氏族，成吉思汗的家族是贝尔支金家族，这一家族啊就是从贝端查尔这一代走上历史舞台的。当然后面几代还经历了几次大挫折大变动。
0: 杨克说：“哦，这么说要是没有狼，灭狼这个军师和教官就真没有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了，没有大智大勇的蒙古骑兵了。”
3: 哦，哎，那草原狼对蒙古民族的影响就太大了。杨康，应该说，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大。哎，自从除了成吉思汗和他率领的蒙古骑兵，中国从金、南宋以后的历史全部改写，中亚、波斯、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历史也全部改写。哎，中国的火药随着蒙古骑兵开辟的横跨欧亚的大陆通道传到了西方，后来啊，轰破了西方的封建堡垒，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扫清了障碍。再后来，火炮又轮回到了东方，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然后轰垮了蒙古骑兵，世界啊天翻地覆。可是啊，狼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人写的历史上被一笔勾销了。哎，如果请腾格里做事，他保准会让蒙古草原狼青史留名。牛官梁建忠还在为刚刚拉回来的一车外财兴奋不已，忙说：哎哎，你俩扯那么远干嘛？咱们当务之急是赶紧想法子把血窝里剩下的黄羊全都给挖出来，那咱们可就赚大发了。老天爷可是向着狼的，他能给咱们这一车黄羊就不错了。这么大的白毛峰起码得关上三天三夜，血窝里的血啊还不得再加上半米厚啊，血坑啊一个你也见不着了。想挖羊打海捞针吧。听陈震这么一说，梁建忠走出包看了看天，回来说：哎呦呵，还真得关上三天三夜。哎，今天要是我去就好了，我睡着在最大的几个雪坑里边插上杆就不行。杨克一听他这么说，忙说：哎，那你就甭想吃点嘎斯麦做的奶豆腐了。啊，哦，哎，那只好等明天开春了，到时候我再去装一车，然后就直接拉到白银高比公社收购站。哎，你俩不说啊谁也不知道。剩下的半个冬季，牧场的畜群果然没有出什么大事，鄂伦的狼群跟着黄羊群跑远了，跑散了，大白灾也没有降临。寂寥的冬季，陈震每天放羊或下夜，但有空他就像个猎人一样到处搜寻草原上狼的故事。他花费时间最多的是一个有关飞狼的传说，这个传说在鄂伦草原流传最广，而发生的时间又很近，发生的地点恰恰又是在他所在的大队。陈震决定弄清这个传说，想弄明白狼究竟是怎样在鄂伦草原上飞起来的。知青刚到草原就听牧民说，草原上的狼是腾格里从天上派下来的，所以狼会飞。千百年来，草原牧民死后都将尸体置于荒野的天葬场，让狼来处理。一旦狼把人的尸体啃完以后，天葬也就算完成了。天葬的根据就是因为狼会飞，会飞回腾格里那儿去，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像西藏的神鹰一样。可是当知青说这是四旧是迷信的时候，牧民们会理直气壮地坚持说狼就是会飞，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文革前三年，一群小狼就飞进了二大队司令道尔基的石圈。

吃了十几只羊，还咬死了200多只。狼吃饱喝足了，又飞出了十圈。那十圈的圈墙有6-7尺高，人都爬不过去，狼不会飞，能进去吗？那个十圈还在，不信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一天，乌里吉厂长领着全厂的头头都去看了，连派出所的所长哈拉巴拉都去了，又是照相，又是量尺寸。圈墙很高，狼不可能跳进去，圈墙周围又没有洞，狼也不是掏洞进去的。调查了几天，谁也不知道狼是怎么进去，又是怎么出来的。只有牧民心里最明白。这个故事在陈震脑袋里储存了很久。此时，对草原狼越来越着迷的陈震又想起了这个传说，于是骑马几十里地找到了那个石圈，仔细考察了一番，仍是弄不清狼是怎么进圈的。陈震又找到了刺龙道尔基老人，老人说：哎呀，不知道我的哪个二流的儿子得罪了腾格里，害得我一家到这会儿还遭人骂。可老人一个上过中学的儿子说：哼，这件事啊，全怪牧场的规定不对，当时我们草原还没有石圈，厂部为了减少下一任牧民的工分支出，又为了保障羊群的安全，就最先在街高操场带起了几个大石圈。厂部人说，有了石圈，狼进不来，牧民就不用下夜了，每天晚上就可以放心的睡大觉。哎，那些日子我们家一到晚上关紧了圈门，就真的不下夜了。那天夜里我是听到了狗叫的不对劲儿，像是来了不少的狼，可厂部说了不用下夜呀，所以我就大意了，没出去看看。哪想到啊，第二天早上一打开圈门，看到那么一大片死羊，全家人都吓傻了。圈里地上全是血，有2指厚，连圈墙上都喷满了血，每只死羊脖子上都有4个血窟窿，血都流到圈外去了，还有好几堆狼粪。后来呢，厂部又重新规定，住在石圈旁边的蒙古包也得出人下夜值班，还发下夜工分。然后这些年，街高操场的石圈土圈越盖越多，有人下夜，就再也没有狼飞进圈里吃羊的故事了。陈震不死心，又问了许多牧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说狼会飞，还说就是狼死了，狼的灵魂也会飞回腾格里那儿去的。后来哈拉巴拉所长被解放了，从旗里的干部审查班放了回来，官复原职。陈震连忙带上北京的好烟上门看望，这才弄清了狼是怎么飞进石圈的。哈所长内蒙公安学校科班出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这个案子早已经结案，可惜他的科学结论在草原上站不住脚，大多数牧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认定狼是会飞的，只有一些有文化有经验的猎人信服他的调查和判断。哈所长笑着说道：要是从尊重本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说呢，狼飞进石圈，也不能说完全错啊。这狼至少有一段距离是在空中飞行的啊。那天呢，

全牧场的这个牧民们人心惶惶，都以为是腾格里发怒了，要给鄂伦草原将打灾了。马官把马群扔在山上都跑回来看，老人和女人都跪在地上朝腾格里磕头，孩子们吓得大人再使劲打也不敢哭。乌力吉长达把影响生产也急了，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两天破案。我把全党的干部都组织起来了，让他们保护现场，可是现场已经被破坏了，石阵外面的地上的线索全让羊群和人给踩没了。我只好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的在墙上找线索。最后啊，我这总算啊在这个卷墙这个东北角的外墙上找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两个狼的这个血爪印儿，这才破了案。你猜猜这狼他是怎么进去的？陈殿听了连连摇头，我判断啊，一定是有一头最大的狼啊，最大的狼在墙外斜站起来，这后爪蹬地，前爪撑墙，用自个儿的身子给这狼群当跳板，然后这其他的狼在几十步以外的地方冲过来，跳上大狼的背，再登上大狼的肩膀，一使劲儿，就跳进这羊圈了。你要是从里面看的话，那狼不就是像是飞进来的吗？陈震愣了半天说，这鄂伦草原的狼真是绝顶聪明啊，草原上才刚刚盖起石圈，狼就想出了对付的办法，那草原狼真是成精了。那您说狼能飞确实没错啊，你看那狼跳起来以后移动了一段距离，就可以算作是飞行的距离啊。狼从天而降掉在羊堆里，那真得把羊群吓得半死啊。哼，狼群这下可老俗了，在羊圈里吃饱了也杀过瘾了，可就是留在外面的那条狼够倒霉的，它什么也吃不着啊。这条狼风格挺高的，还挺顾家，一定是头狼吧。哈所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不对不对不对，不，以我判断呢，外面这条狼啊，也飞进去吃了个够啊。你不知道啊，草原狼群集体观念特别强，特抱团，他们不会拉下他们的兄弟和家人的啊。里面的狼吃够了，就会再打个跳板，把一条吃饱的大狼送出来，然后呢再给饿狼打狼踢，让他也进去吃个够。那外墙上的那个两只狼爪印啊，就是里面的狼到外面当跳板的时候留下的，对吧？要不哪来的血爪印啊？第一条狼当跳板的时候，对吧，还没有杀羊，那爪子是干净的，没有血，对不对？你再想想当时的阵势啊，狼可真是把人给耍了啊！狼群全进了石圈，大开杀戒，人盖的石圈明明是为了挡狼，这下更好，反而把看羊狗挡在了外面。嘿，那刺了刀了鸡家的狗啊，一定把鼻子都气歪了。狗啊不会，它也不敢学狼，跟狼一样飞进羊圈去跟狼掐架。那狗啊比狼傻多了。陈震说，我比狼也傻多了，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啊，狼群怎么能够全部安全撤离呢？我是说那最后一条狼怎么办呢？谁给他当狼踢啊？

这个人确实比狼傻哈。这个当时大家呀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啊。后来这个吴厂长啊，躺着厚厚的羊血，又见了羊圈，仔细看了看才弄明白，原来啊，这墙里的东北角堆了一堆死羊，至少有六七只。这大家判断啊，最后一条狼一定是一条最有本事也最有劲儿的头狼，他硬是独个叼来死羊，再靠着墙把死羊落起来当跳板，再跳飞出去。不过也有人说，一条狼干不了这个重活，一定是最后几条狼合伙干的，然后再一个一个的飞出来。不过后来呢，这个吴厂长把各队的队长啊、组长啊都请来了，在这个现场向大家分析和演示了这个狼群是怎么跳进去的、跳出来的。这个牧场呢，这才慢慢的平静下来。啊，厂部也没有批评和处罚此龙道二级。吴厂长呢，做了自我批评，说他呢对这个狼啊太大意、太轻敌了。陈震听得毛骨悚然。虽然他完全相信哈所长的科学结论，但此后草原狼却更多的以飞翔的精怪形象出现在他的睡梦中。他经常一身虚汗或一身冷汗的从梦中惊醒，他以后再也不敢以猎奇的眼光来看待草原上的传说。他也开始理解为什么许多西方科学家仍然虔诚地跪在教堂里。这一年的春天来得奇早，提前了一个多月，几场暖风一过，俄伦草原已是黄灿灿的一片，被雪压了一冬的秋草全都露了出来，有些向阳的暖坡竟然还冒出了稀疏的绿芽，接踵而来的是持久的干风暖日。到各个牧业队进驻各自的春季接高草场时，人们要忙着草原防火和抗旱保高了。梁建忠还是晚了一步，那些场部的大车队、基建队的民工、盲流外来户，在年前看到嘎斯麦生产小组在收购站卖黄羊的那个热闹阵势都红了眼儿。他们缠着猎手打听猎场的地点，猎手们都说冻羊全挖光了。他们又拿东北关东糖去到巴雅尔，小家伙却给他们指了一个空山谷。后来这些大多是东北农区蒙族出身的外来户还是找准了草原蒙族的致命弱点，那就是酒，就用东北高粱烈酒灌醉了羊倌桑杰，探知了埋藏冻黄羊的准确地点。他们抢先了一步，抢在狼群和梁建忠的前面，在黄羊刚刚露出血的时候就在围场旁边安营扎寨，一天之内就将所有冻羊不管大小好坏一网打尽，并连夜用四挂大车全部运到白银高比公社收购站。二队的马官们一连几夜听到了大山里恶狼的凄惨愤怒的嚎声，空谷回响，经久不绝。马官们全都紧张起来，日夜守在山里的马群周围，不敢离开半步。不久，场部关于恢复草原一年一度掏狼崽的传统活动的通知正式下达，这一年的奖励要比往年高出许多，这是军代表包顺贵特意加上去的。据说这一年的狼崽皮的收购价特别高，轻柔漂亮、高贵稀罕的狼崽皮是做女士小皮袄的上等原料，此时已成为北

方各省官太太们的宠爱之物，也是下级官员们走后门的硬通货。毕力格老人终日不渝，一代接一代地吸着旱烟。陈震偶然听到老人自言自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

对不起，我配不上你。如果你面前的男人对你说出这样一句话，你是该相信呢，还是相信呢？或许你该看看电线无数女生的电影，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13接地气的《我配不上你》。

坊间有一种说法，如果一个男人说我配不上你，一定要相信，千万别说些你别傻了，我相信以后会好的一起话，否则迟早追悔莫及。在动物界，雄性应该时时招张绚丽的羽毛，身处险境依然游自战斗，主动认怂并不比要他们的命更容易。即使是发育得再抱歉的雄性，在繁衍后代的大前提下，也从不惜挥洒热血，乱入对美妙异性的角逐。而人类社会赖汉配花痴的案例，在随便哪一个小区里都是一抓一大把，配不上根本不是什么稀奇事。所以再怎么相差悬殊的市井男女，也用不上这句话。一半是顾及面子不愿意挑明，一半是怕一招提醒对方，轰催的一段姻缘草草结束。两种念想虽然都有私心，却好在都是想把生活继续下去。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这部电影道破了许多天机，其中之一，你太完美了，我配不上你，是投之于四海而皆准的甩人必杀技。亮出这句话，就像怪树林刷一下敞开风衣，他爽了，你跑了，菜齐了，置之死地，百试不爽。又有另外一种方式，不需要化于聒噪，而是直接践行。比如对付胆气比较窄的姑娘，就速速粗口摔盆打碗，而在把物质看得比较重的姑娘面前，则随口扯个离谱的谎，老妈患怪病没钱交住院费，创业失败欠了高利贷，随时可能被黑道大哥乱刀砍成八块，说白了就是伸手要钱，且数目千万别报得太低。以上无疑比一生单薄的配不上更有杀伤力，渴望达到连朋友都没有得做的终极效果，干干净净不留痕。有稍微美好点的故事吗？我听到一个故事，是女人亲口讲的。两人高中毕业就认识，不过并不在一个城市。后来女人毕业工作，男人发起公事，他们就在一起。从开始到结束，两年的时间里，男人去女人的城市找过她，女人也去找过男人，但真实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七天。听已嫁作人妇的她说起这些，本应恍若隔世，没料到却出奇升仙。沉稳肃静甚至有些无趣的她，居然藏着如此跌宕的折子心。可人

0: 到了这个年纪，无端就多了很多怀疑，忍不住要冒出来煞风景。才七天，又多矮。但他已经打算辞掉人人称羡的工作，跟他一起飘着也好过两地相思。父母觉得不靠谱，他也兵来将挡，为男人说尽好话。就在他做着长相厮守的美梦的时候，男人突然提出分手，他不能接受，买了机票去找他，而男人依然坚持。一个人返程，父母的电话打来，女人终于崩溃，对着电话大哭。他今日说起他，两眼还是亮晶晶的。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也许是当局者迷。我试着帮他厘清，他满足了你对男人的所有想象。他点头，妥帖的微笑。他结婚后一年，男人也结了婚。男人在网上跟他说起那一天，也就是女人突然出现在他连床都没有的插间的那一天。那时候我身上只有2000块钱，我都不知道自己明天怎么过，又能给你什么承诺。我父母觉得你条件太好，不会甘心跟我在一块儿。女人说最近男人找过她，想见面，她都拒绝了。我支持他的决定，一是玩火无益，一是怕这么完整的回忆变丧。他说起有一次男人去宿舍看他，发现桌子边角有一根扎出来的钉子，不留神可能刮伤手，就找来锤子修理。他不以为意，觉得没什么要紧。
1: 那可不行，男人说，你要是伤了，我多心疼啊。
0: 女人说，她一直记得她说这话的语气和神态。我送她回去的路上，她说不知多久才能大大方方地接受那个人的邀请，老朋友一样见面聊天。我说慢慢就好了，也不会很久。他记住的是他那句贴心贴肺的话，而不是没出口的配不上。如此很好，虽然在这个故事里，这句话出奇的面目慈悲，并不像一个阴谋。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都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咱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潜意识在保护又限制着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潜意识在保护你又限制你。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怀疑？如果不是4万年前，怀疑对我们的进化有用，我们今天就不用怀疑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跟着感觉走呢？怀疑是一种保护机制，它能防止你做一些危害自己性命的事儿。比如你100%相信你能飞，但如果你从20层的大楼往下跳，相信你的信念会同你一起粉身碎骨。你有怀疑系统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你大脑里运行的软件以及你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是4万年前的东西，已经过时了。所以要赶上4万年的进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样想吧，比方说你想从广告公司辞职，自己开广告公司，但却有种莫名的恐惧阻止你这样做，那种感觉就像是如果自己失败会死掉一样，这种感觉是完全不理智的，不是吗？不是吧，真的会死吗？最糟糕的情况会是怎样？可能会花光所有积蓄，然后找份工作再做打工仔，回到老样子又有什么大不了呢？理智的想想，如果现在你失去了一切，金钱、地位、工作一下子全没了，你会死掉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将是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如果你会认为到这些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重要，那么这些怀疑和恐惧紧张的情绪是从何而来呢？不错，4万年前。你的潜意识大脑并不使用今天的软件，它不知道什么是广告公司。当其想弄明白和尝试给出指令时，其只是参照4万年前的样子来强行置换今天的世界。以下是你的潜意识大脑对以上的事件的解释。就像你想离开你那小小的狩猎部落，一旦离开，你的族长便不许你再回去。如果你在建立自己的部落过程中失败，你将会死去，除非你有100%的把握成功，而冒着死亡的危险去做是不值得的。你的潜意识将紧张恐惧注入你的身体，因为他知道这样能阻止你冒险，并使你活下去。你的潜意识一直在帮你，但问题是，拥有潜意识的你很难清晰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你必须学会用逻辑、有条理的大脑去克服潜意识里的那些过时的程序。同时，进化也为你配备了这样的机制。当你运用理性大脑去克服潜意识，并且取得成功时，你得到的奖励将是大脑分泌的快乐化学物质——多巴胺。这就是你的进化刺激物，理性地克服了恐惧。比如跳飞机，在做这件事之前，你的潜意识会告诉你，跳则死。你的潜意识并不认识降落伞，显然4万年前并无潜意识。当你成功降落到地面时，你的潜意识就糊涂了，而你的理性大脑却取得了胜利。各种各样使你兴奋的化学物质随着你的血管充满全身，这样的刺激很好地说明了你的潜意识也可能对其他事物的解释发生错误。当你了解了这一概念后，你会发现自己具有一些你并不知道的而实际存在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他未战胜过恐惧，那么他便不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如果一个人战胜了恐惧，他会发现自己有一套完整的完成任务的指令，且他们完全没想过自己能够这样做。这一概念很难被未亲身经历过的人们理解。这一套指令是由你的潜意识控制， 也有你的潜意识将它们隐藏起来。不信由你，这些事实确实对你有帮助。我们回头看看前面提到过的你开广告公司的例子，看看你的潜意识是怎样把它与重新建议一个狩猎部落联系起来的。下面我将让这个探讨看起来像是你的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的对话。意识层，我想辞职开新的广告公司。潜意识层，如果我们离开部落，他们不会再让我们回来了。如果我们失败的话，我们就会死掉的，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和保护，我们只有两条路，饿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不行，反正我要做。难道你就没感到害怕吗？这就是要告诉你，这样做会死掉的。好吧，再给你一点恐惧感。怎么样，现在你还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要让我们九死一生好不好？我就要做，我就要做。好吧，我的忍耐是很有限的，我警告过你了，再给你点超级恐惧瞧瞧，回头是岸呢。我刚递交了我的辞职信，啊，死定了。我为自己有勇气这样做而感到很高兴。既然我们无回头路可走，那么我就教教你怎么建立新部落吧。什么？我们知道如何开门做生意？当然，这么多年来，其他人怎么建立部落，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什么？你一直在写指令手册，却没有告诉我？是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呀？如果都告诉你了，你就会尝试个没完没了，早晚我们得被你玩死。好吧，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说吧，什么问题？为什么你要大费周折地创建这一系列，你根本不打算告诉我的指令？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当你做了这样愚蠢的决定时，你一定会陷我们于死地的。

你现在知道了吧？你的潜意识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你的潜意识会一直用恐惧来保护你，直到你真正开始行动。如果你能用行动来战胜恐惧，你的潜意识就转过头来，以你难以想象的方式帮助你。如果你完全了解了这一点，你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知道，你对自己的潜意识很是不满。当我发现被自己坑了，我也很生气呀。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如果你想在手机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百度搜索心理 FM 手机客户端，下载手机应用，让温暖的声音伴你成长。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部棒球题材的美国电影，它的原名叫做德拉姆公牛队，而我们更常听到的一法叫做百万金币。
1: 出演这部电影的三位主要演员，每一位都有很辉煌的电影履历，也正是因为这样，似乎也不用花费太多的篇幅来详细介绍他们，只用简单提及他们，分别是电影《与狼共舞》的导演制片 Kevin Costner，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男主角 Tim Robbins， 以及1996年因为《死囚漫步》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 Susan Sarandon。百万金币上映于1988年，讲述的是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中发生的故事。美职棒联盟分为大联盟和小联盟，虽然大小一字之差，但是两个联盟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球员的待遇更是天壤之别。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小联盟中一支不起眼的球队公牛队当中。
2: Do you believe in that?
3: Well, I believe in the small of a woman's backThe hanging curveball, high fiber, good scotch, and I believe in long, slow, deep, soft, wet kisses that last for 3 days.
2: Oh, my.

的宗教信仰就是棒球。曾经我也信仰过世界上的大部分大小宗教，我崇拜过释迦牟尼、真主安拉、毗湿奴、湿婆神、树精草怪，还有邓肯，我也给过耶稣机会。可看来我们实在是脾气不合。我试过很多的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对棒球的热爱留在心中。 Annie 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棒球的女球迷，当然也许她更爱那些健壮的棒球队员们。这位已经不再年轻却极具魅力的女球迷，在每一个棒球赛季都会挑选一位有潜力的热门球员成为自己的新男友。这些男友们全都在当年达到了棒球生涯的顶峰，而 Annie 认为是自己让这些年轻的男孩获得了智慧和自信。新的棒球赛季又已经开始了。棒球在美国是三大体育运动之一，所以即便像小联盟中战绩不佳的公牛队，在比赛时也会有大批的球迷捧场。 Annie 更是不会放过这支球队142场比赛中的任何一场。公牛队本赛季已经连输三场了，今天的比赛他们第一次启用了天才球员 Abby， 可是临到开场竟然还不见 Abby 的人影，原来他正在更衣室里跟女孩鬼混。艾比就是这样一个放荡不羁、有着价值百万的金手臂却没有头脑的球员。他的手臂可以投出对方难以招架的快球，可他又总因为自己的弱点而把球给投坏了。今天他的第一场职业比赛就表现得乱七八糟，整场比赛艾比因为失误18次送对方球员保送上垒，但也因为出色的投球18次把对方三振出局。当然了，他还击中了体育记者、现场解说和吉祥物，所有这一切都是联赛的新纪录。为了艾比能够稳定的发挥，球队请了一位曾经辉煌一时的捕手 Clash 来指引艾比上路。不再年轻的 Clash 虽然并不情愿，但是为了能够重返球场还是答应了这桩差事。但是 Clash 也许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看到艾伦竟然连记者问题都回答得语无伦次。在酒吧，克拉什对第一次见面的安妮产生了好感，可是安妮似乎完全被活力四射的艾比给吸引了。克拉什醋意大发，在艾比的挑衅下到酒吧的外面单挑。克拉什提议让艾比向自己投球，艾比说这会要了你的命的。的确，以这么近的距离和艾比的球速来说，如果 Clash 被球砸中一定会受够的。可是 Clash 毫无惧色，而且还变本加厉地用语言来刺激艾比。来吧，你这所谓的价值百万的金手臂，不过我觉得你的大脑应该是一文不值。艾比怒火中烧，把球用力地朝

Clash 砸去。除了 Clash， 恐怕没有人料到，这个连小孩子都不会失手的距离，职业投手 Abby 却将球大大的砸偏了。其实，这正是 Abby 的弱点，情绪不稳定而极大的影响投球准确性。经验丰富的 Clash 正是用特殊的方式给 Abby 上了第一课。Annie 准备在精力旺盛的 Allen 和成熟收敛的 Clash 之间选择一位当做自己的新赛季男友。虽然 Clash 对 Annie 也有好感，但他不满 Annie 这种不单纯的情感关系，毅然地离开了。Annie 也许遭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拒绝，但是内心深处却也埋下了一份对 Clash 深深的情愫。Annie 选择了 Abby 作为新男友， Clash 则成为了艾比赛场上的新搭档。在他们正式合作的第一场比赛中，艾比的发挥一如既往的不稳定，他总想投出一些能让对方快速出局的曲线球，所以常常的失误。克拉什让艾比试着投一些基础球，棒球是很有意思的，放松点，别把球捏得这么紧，把这看成是鸡蛋，要像捏鸡蛋一样。可是艾伦却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着 Clash， 认为他并没有什么本事来指导自己，只是个混不出小联盟的窝囊废罢了。自以为是的 Abby 完全不听 Clash 的战术安排， Clash 为了挫挫 Abby 的傲气，干脆告诉 Abby 将要投出的球路，结果 Abby 投出的球完全会在对方的意料之中，对方直接得分。无奈之下，艾比只能乖乖地按照 Clash 的安排投球，没想到竟然轻松得分，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然而公牛队的联赛表现实在是不佳，8-16的成绩意味着只有奇迹出现才有可能赢回比赛。教练在浴室里训斥这些毛头小子们，这是很简单的运动，只需要好好的投球，好好的击球，好好的接球，明天我们就要开始为期12天的巡回比赛了。巡回比赛的路途中，艾比逐渐了解到了，原来克拉什竟然打过所有球员梦想的大联盟表演赛。是的，我打过21天的表演赛，是我这辈子最棒的21天。你根本不用自己去拎行李箱，有的是人帮你拎，真是太爽了。可是比赛时对方投出的球变化多端，能投出爆炸般的外旋下坠球来。艾伦本来也可以的，可是他自甘堕落，简直是个废物。面对一路上 Clash 的冷嘲热讽，艾比表面上并不服气，内心却越来越信服这个 Clash。 棒球是一项团体的运动，奇迹并不能因为某个人而发生。艾比的成绩依然是荒唐的，5次保送上垒，5次安打，5次三振出局，5次自由上垒，5次场外球，这几乎是近20年来最糟的巡回比赛，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的公牛队。虽然战绩不佳，但是骄傲的艾比却开始真正的为此反思了。一路上Clash 赢得队员越来越多的尊重，他在比赛中带给队友希望，更在赛场外带给队友欢乐，这一切似乎都更接近棒球运动的意义。巡回赛结束， Abby 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他开始听 Clash 的话，并且逐渐脱离了 Annie 的诱惑和摆布。当 Abby 开始听 Clash 的话，一切都有了改观，他开始三振对手出局，也开始赢球，对金斯顿队连胜4场，对温斯顿队连胜2场，甚至还战胜了可怕的格林斯伯罗队。整个夏天，公牛队开始将棒球打得充满了乐趣、活力和诗意。就在一切看起来充满希望的时候，艾比却突然发挥失常了。原来艾比的父亲远道而来观看比赛，艾比因为紧张再次失手，球打得很不漂亮。知道原委的克拉什不甘心球队因此失败，奋力的拼杀，却不幸和裁判发生了争执。

是被罚下场了，而公牛队的表现也急转直下，艾伦一个人终究是无力回天，输掉了比赛，结束了公牛队的不败战绩。就在克拉什极其失意的这一天，他一手调教成才的艾比却接到了大联盟的邀请信，艾比终于可以去打梦寐以求的表演赛，他摆脱了自身的局限，也摆脱了和艾米荒唐的关系，即将走向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而此时的 Clash 却在酒吧里消沉的买醉。艾比来和 Clash 道别， Clash 因为心情不佳和艾比发生了争吵，艾比挥手打了醉酒的 Clash， Clash 被打后捂着疼痛的眼睛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是用左手还是右手打我的？艾比一脸莫名，左手。克拉什似乎松了一口气，那就好，要是和醉汉打架，可千万别用投球的那只手。哎，我总是要对你说教。艾比刚刚离开球队，球队就过河拆桥解雇了克拉什。一无所有的克拉什依然要继续寻找自己的生活，他找到了艾米，终于成全了两个人一开始就深埋心底的倾诉。在温暖的小屋，克拉什和艾妮享受着自由纯粹的爱，度过了极其快乐的时光。当有一天早晨艾妮在阳光中醒来的时候，身边的克拉什却已经不见踪影了。艾妮明白，有一些球员是一定要打完整个赛季的，而且克拉什不是他床上第一个不辞而别的男人。克拉什找到了一支球队，完成了他的第247个本垒打，也就是整个小联盟的记录。然而除了安妮之外，世界上并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花朵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色彩，却在沙漠中的空气中消耗尽了它的美丽，这就是克拉什的球员生涯。而艾比则在大联盟绽放着本应属于他的光芒，他出色的打球，出色的应付媒体，做的甚至比曾经 Clash 教他的还要出色，他真的是具有天赋。这一赛季终于结束了， Annie 在雨中看完了公牛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回到老样子的生活中。在雨中他依稀看到家门口的长凳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Clash。 Annie 安静地坐到 Clash 的身边，如同少女般清纯地垫着脚尖，如同少女般紧张的语无伦次。安妮，我还有很多时间听你这些话，而且我还想听你所有的这些话，但是我累了，不想再踢棒球。在温暖的烛光中， Clash 和安妮跳着放肆而又轻快的舞蹈。现实中扮演 Abby 的 Tim Robbins 原本就是一位专业的棒球球员，而他和扮演 Annie 的演员 Susan Sarandon 也因为这部影片而成为了真正的情侣。以上就是电影《百万金币》。

0: 下面要给大家讲的电影拍摄于2010年，它是一部德国电影，名字叫做《哈根盒子广场》。影片通过一个男孩的视角，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东德居民的生活故事。
1: 故事发生在1968年，电影在一段电视新闻剪辑中拉开了序幕。这一天是东德的国庆节，新闻中播放的是大规模游行的画面，而在哈根盒子广场这里，小街道上也能够看到由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在人群之中，有一个男孩跟在自己祖母的后面穿过了游行的街道，这个男孩就是本片的主人公霍尔格。走在前面的是他的祖母奥迪，

路过了一家鱼店，遇到了鱼店的老板温克先生。温克先生是一个待人非常和蔼的胖胖的老人，他热情地招呼奥迪和霍尔格，邀请他们到店里小坐，并且热情地表示要送给奥迪一条鲤鱼，不过奥迪婉转表示了拒绝。回家之后，奥迪一边和霍尔格共进午餐，一边对着房间里的卢迪讲起了自己今天的见闻。卢迪是奥迪的男友，两个人在一起居住了两年，只是还没有结婚罢了。卢迪由于在年轻的时候受过一次枪伤，子弹卡在了他的头脑里，这成为了折磨他的病痛的根源。午餐之后，霍尔格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他的母亲是一位理发师，而父亲是一位小警察。由于父亲性格温和懦弱，母亲经常和他发生争吵。为了逃离这个家庭，母亲经常晚上独自去酒吧喝酒跳舞。对此，虽然父亲很不高兴，但却从来不敢阻拦妻子。第二天放学的时候，霍尔格再次路过了温克先生的鱼店，他目睹了温克和一个叫做斯托尔的人他们俩之间的争吵。就在霍尔格准备离开的时候，温克发现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店中，并且表示一定要送一条鲤鱼给奥迪，委托霍尔格带回家去。霍尔格带着温克的鲤鱼回到了家中。在午餐的时候，霍尔格和奥迪谈论起昨天晚上父母的争吵，而奥迪安慰着霍尔格，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像德国和法国的关系一样，紧密，但是却经常爆发大大小小的战争。场景再次变换到了墓地之中，奥迪和霍尔格遇到了从西德回来的温格纳。温格纳对他们妥善地照顾好了自己夫人的墓地表示了感谢，同时送给了奥迪一本诗集《假死的孩子》。回家之后，奥迪一边做饭，一边要霍尔格读诗给他听。然而很快，奥迪就被这本《假死的孩子》中的词句所吸引，他觉得这些诗歌非常的浪漫。霍尔格忽然发现，这本诗集插页中的照片和奥迪长得非常的相像。夜晚，奥迪一个人继续朗读这本诗。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卧床的卢迪忽然穿戴整齐出了家门，但是他却拒绝告诉奥迪他要去什么地方。第二天，当霍尔格再次路过鱼店的时候，发现门口围满了人群，接着从店里抬出了一具棺材。原来一向待人和蔼的温克先生，在自己的鱼店里被人用酒瓶敲碎了脑袋。霍尔格的父亲奉命调查这起谋杀案。当午餐的时候，霍尔格向奥迪提起这桩谋杀的时候，奥迪告诉霍尔格，其实温克和卢迪很早以前就认识了，只是自己从来没有和温克有过更多的交流。温格纳路过温克的鱼店，在门口遇到了霍尔格，大家都很关注温克被杀的事情。在交谈中，霍尔格得知警察把曾经和温克有过争吵的斯托尔作为了嫌疑人带走了。天黑的时候，斯托尔的太太来到了霍尔格的家，她哀求着霍尔格的父亲放过自己的丈夫，因为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霍尔格的父亲则利用了一个小花招骗取了斯托尔太太的指纹。在送走了斯托尔太太之后，霍尔格的母亲冲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认为他不应该怀疑一个可怜的女人。两个人再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奥迪的家中，霍尔格发现祖母一直在看着温格纳送的那本诗歌。奥迪要出门去，临走前提醒霍尔格，如果卢迪醒了，就给他吃些牛肉。在给卢迪喂饭的时候，霍尔格向他讲起了温克被杀的事情。卢迪告诉霍尔格，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温克，在战争期间，由于自己是抵抗运动的成员。

0: 曾经被纳粹用枪打中过头部，导致了一颗子弹卡在了头骨的深处，成为折磨他很久的病痛的根源。而这个开枪向他射击的人就是温克。当霍尔格再次来到墓地的时候，他发现祖母和温格纳一起坐在长椅上，就像一对情侣一般。祖母走后，温格纳把躲藏在树后的霍尔格叫了出来，两个人一边散步聊天，一边互相的打探着。霍尔格问温格纳，温格先生真的是纳粹吗？温格纳问他，你期望怎样的答案呢？霍尔格说，学校里的老师告诉他们，纳粹曾经杀过无数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纳粹了。而温格纳只是告诉他，不能存在不代表不存在，虽然对于一般人来说，纳粹只是一个代号而已，然而它依然存在，只不过变换了一种形式罢了。接着温格纳给霍尔格看了一张传单，上面书写着极端的言语。隔天，霍尔格和奥迪再次来到了墓地，参加温格先生的葬礼，还有一群朋友一同来送别温格先生。葬礼结束，奥迪、霍尔格和温格纳一起在酒馆吃饭，一个人拿了一条温格送的鱼分给了大家。奥迪和温格纳又一次在墓地中散步，奥迪隐约能够感觉到温格纳对自己的感情。他告诉温格纳，自己只是和卢迪住在一起，并没有结婚，然而他并不愿意就这样抛弃卢迪。温克的鱼店换了主人，温格纳看着店铺里的东西搬进搬出，霍尔格从边上跑开的时候被温格纳叫住了。两个人议论温克是纳粹这件事情，温格纳认为温克和千千万万的纳粹分子一样，是社会进程的牺牲品。霍尔格回到了家中，祖母告诉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本打算告诉卢迪，想要和卢迪分开，谁知道卢迪开始剧烈的打鼾。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1集。上校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来概括一下，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有自杀倾向，他也没有为自杀做过准备，整件事都极为不可能，现场可能没有指向谋杀的直接证据，否则警方一定会掌握，你知道他们很机警。谋杀这个想法似乎都让人难以相信，但6个月之后你又觉得不难相信了。我想我可能一直都不满意，乔治慢慢地说，我肯定下意识里一直有所准备，所以看到白纸黑字那么写着，我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好吧，瑞斯点了点头，好了，那就说说吧，你怀疑谁？乔治探身向前，

0: 他的脸很扭曲。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如果罗斯玛丽是被人杀死的，肯定是那天参加聚会的某个人，我们的某个朋友干的。没有别的人靠近过那张桌子。服务员呢？谁倒的酒？查尔斯，卢森堡餐厅的领班。你认识查尔斯吗？瑞斯点点头。所有人都认识查尔斯。查尔斯故意毒死了一个客人，这太难以想象了。招呼我们那桌的服务员叫朱塞佩，我们跟他很熟，认识好几年了。每次我们去那儿都是他服务的，是个令人愉快、性格活泼的小个子。既然说到了宴会，参加的人都有谁？斯蒂芬·法拉迪议员，他的太太亚历山德拉·法拉迪夫人，我的秘书卢斯莱西，一个叫安东尼·布朗的家伙，罗斯玛丽的妹妹爱丽丝，还有我，总共七个人。本来是八个人的，如果你来的话，你在最后关头说来不了了，我们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人。我明白了。好了，巴顿，你认为是谁干的？乔治大叫起来，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要是我知道，好了好了。我还以为你有一个明确的怀疑对象。好了，应该不难。当时大家怎么做的？从你开始说。桑德拉·法拉迪坐在我右边，这是当然的。他旁边是安东尼·布朗，然后是罗斯玛丽，然后是斯蒂芬·法拉迪，然后是爱丽丝，然后是坐在我左边的卢斯莱西。我明白了。那天晚上出事之前，你太太喝过香槟吗？喝过。酒杯被共同斟满过几次。事情发生在开始卡布莱歌舞表演的时候。那时周围很嘈杂，你知道那种黑人节目，我们都在看演出。灯光亮起之前，他扑倒在了桌子上。他可能叫喊过或者喘过粗气，但没有人听见。医生说是瞬间死亡的，这一点要感谢上帝。
1: 是啊，确实。
0: 好了，巴顿，表面上看似乎很明显。你的意思是？
1: 当然是斯蒂芬·法拉迪，他在罗斯玛丽右边，罗斯玛丽的香槟杯靠近他的左手。趁灯光转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高台时，要把东西放进他的杯子里再容易不过了。我看不出谁还有更好的机会。我知道卢森堡餐厅的桌子什么样，客人周围的空间很大，我很怀疑有人能探出身子越过桌面而不被人发现。即使灯光被调暗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罗斯玛丽左边的人，想在他的杯子里放点什么，必须越过他。还有一种可能，但我们应该先从最明显的人着手。斯蒂芬·法拉迪议员必须除掉你太太的原因是什么？乔治像要窒息了。他说，他们曾经是相当亲密的朋友。如果罗斯玛丽比如说惹怒了他，他可能会想报复。啊，听起来也太情绪化了。这是你能想到的唯一的动机了吗？
0: 是。乔治说，他满面通红。瑞斯瞄了他好几眼，然后继续说，
1: 我们来研究一下二号可能性，一个女人。
0: 为什么会是个女人？
1: 我亲爱的乔治，难道你没注意到啊？七个人参加的宴会，四女三男，就有可能有一两个时间段，三队在跳舞，一个女人独自坐在桌旁。你们都跳舞了？
0: 是的。
1: 好，那么在卡巴莱歌舞表演开始之前，你记不记得有谁单独留在桌旁？
0: 乔治想了一会儿，
1: 我想，对了，爱丽丝是最后落单的那个，她之前是露丝。你记不记得你太太最后一次喝香槟是什么时候？
0: 我想想，
1: 她在跟布朗跳舞。
0: 我记得他回来后说累死了。布朗是个跳舞高手，然后罗斯玛丽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几分钟后，乐队奏起了华尔兹。罗斯玛丽和我跳舞，他知道我只会跳华尔兹。法拉第和露丝、亚历山德拉夫人和布朗、爱丽丝坐在一边。接下来就是卡普莱歌舞表演。那我们就来考虑一下你太太的妹妹。你太太的死有没有让她赚到钱？乔治有些不开心了。哦，亲爱的瑞斯，这也太荒唐了。爱丽丝只是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知道有两个女学生犯了谋杀罪，爱丽丝绝对不会。她很爱罗斯玛丽，没关系，巴顿。她只是有机会下手。我想知道她有没有作案动机。你太太，我相信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她的钱去哪儿了？留给你了？没有，给爱丽丝了。信托基金。他解释了一番，瑞斯专心听着。啊，很奇特，富有的姐姐和贫穷的妹妹，有些女孩会为此愤愤不平。我相信爱丽丝从来没有抱怨过，或许没有，但她确实有作案动机。我们尝试一下这个思路，谁还有作案动机？没有，一个人都没有。罗斯玛丽一个仇人都没有，我确定。我调查过了，四处询问，想把他的仇人找出来。我甚至买下了法拉第夫妇家附近的这栋房子，以便……他停了下来。瑞斯拿起烟斗，开始刮斗波。你干嘛不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呢，小乔治？你什么意思？显然，你有所隐瞒。你可以坐在这里维护你太太的名誉，也可以试着弄清楚他是否被人谋杀，但如果后者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话，你必须和盘托出。一阵沉默，乔治就像要窒息了。好吧，你赢了。你有理由相信你太太有情夫，对不对？对，斯蒂芬·弗拉迪。我不知道，我向你发誓，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是他，也可能是另一个家伙。不了，我说不准。见鬼！跟我说说这个安东尼·布朗。奇怪，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我对他一无所知，没有人了解他。这个家伙挺英俊的，也很风趣，但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他应该是个美国人，但说话的时候没有口音。啊，也许大使馆那边有他的信息。你不知道哪个是他的情夫？是啊，我不知道。我告诉你，瑞斯，罗斯玛丽写过一封信。我后来检查了一下吸墨纸，那是一封情书。没错，但是上面没写名字。瑞斯小心地把目光移开。啊，这给了我们一点继续查下去的线索。譬如亚历山德拉夫人，如果她丈夫跟你太太有私情，那她也有份儿。你知道，她是那种直觉特别强烈的女人，寡言深沉，必要时这种人会杀人。我们继续吧。那天有神秘的布朗、弗拉迪和他太太小爱丽丝·马尔。另一个女人怎么样？露丝·莱西。露丝不可能跟这事有任何瓜葛，至少我想象不出来她会有什么动机。你说她是你的秘书，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孩？世界上最最可爱的女孩，乔治满怀热情地说。实际上他是我们家的一员，他是我的得力助手，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能让我给予更高的评价或者完全的信任。你很喜欢他？嗯。瑞斯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我很喜欢他，瑞斯。
1: 这个女孩绝对是个好人，我在各个方面都很依赖她，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忠诚最可爱的人。瑞斯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听起来像是嗯哼，然后抛开了这个话题。他貌似不露声色，其实脑子里已经为这个陌生的卢斯莱辛记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动机。他能想象这个世界上最最可爱的女孩可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理由除掉吉奥治巴顿太太，可能是贪图利益。他可能已经把自己想象成第二任巴顿太太了，也可能他只是爱上了他的雇主，置罗斯玛丽于死地的动机就在这里。不过他温和地说，我猜吉奥治，你自己也有充分的动机。
0: 我？
1: 吉奥治目瞪口呆。是啊，你想想奥塞洛和泰斯蒂蒙娜。
0: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跟罗斯玛丽之间不是那样的。
1: 当然我爱慕她啊，但我一直很清楚有些事儿我不得不忍受。她不是不喜欢我，她是喜欢我的，她很喜欢我，而且一直对我很好。不过当然了，我是个无趣的人，这点我不否认。我不浪漫，你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娶她的时候就认定人生不只是乐事，她也提醒过我，当然真的发生了我还是会难受，但如果因此就说明我碰过她一根头发。她停了下来，然后用不同的声调说，再说如果是我干的，我何苦要翻旧账。我的意思是，警方给出自杀的结论后，一切就尘埃落定了，我疯了才会旧事重提啊。完全正确，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认真怀疑你，亲爱的伙计。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杀手，收到这么两封信，你会默默地把他们丢进火堆里，并对此事只字不提。接下来是我认为整个事件中真正有趣的一点，信是谁写的啊？小智吃了一惊，
0: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1: 你好像对这一点不感兴趣，但是我有兴趣。这是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假定信不是凶手写的，就像你说的，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大家已经接受了自杀的说法，他干嘛还要破坏自己的计划呢？那么，是谁写的这些信？是谁有意再次搬弄是非呀？
0: 仆人？
1: 乔治大胆猜测。有可能。如果是这样，是什么仆人？他们知道什么？罗斯玛丽有心腹吗？乔治摇摇头，没有。当时我们有个厨娘庞德太太，现在她也在，还有两个女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在这儿待的时间不长。好了，乔治，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我猜你想听，那我必须仔细考虑一下。一方面，罗斯玛丽的死已成事实，无论你怎么做都不可能让她复活了。如果说自杀的证据不够充分，那么谋杀也一样。为了论证，我们先假定罗斯玛丽是被人谋杀的。你真的希望把整件事都翻出来吗？这可能意味着公开很多令人不快的事，把家丑外扬，你太太的桃色故事将成为众人的谈资。乔治巴顿的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他粗暴地说，你建议我让那个下流皮逍遥法外吗？那个弗拉迪言辞浮夸，一心想着宝贵的事业，也许他就是那个懦弱的凶手。我只是想让你清楚会有怎样的后果，我想了解真相。好吧，既然如此，我应该带着这些信去警察局，他们更能容易地查出写信者是谁，以及那个人是否知情。不过你要记住，一旦你开始追查这件事， 就不能叫
0: 诉讼的可能。

盗用了公款，而且时间相当长。奥希尔维这么说的？对，早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下午就在十分钟前他回了电话，他说维克多相当厚颜无耻，哼，他就是无耻。但他坚持说，如果钱还回去，那边就不会起诉了。奥希尔维先生见过高级合伙人，他说的好像没错，实际金额是165磅。这么说，维克多大师想从这笔交易当中净赚135磅，恐怕是这样。哼，好吧，反正我们看穿了他的把戏。乔治用冷酷得意的口气说，我想让奥希尔维先生着手办理，这样可以吧？我很愿意看到这个骗子坐牢，不过还得替他母亲着想。德瑞克太太是个傻瓜，也是个可爱的人，所以维克多大师照旧能得逞。你真是个好人。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乔治听了很感动，既高兴又难为情，一时冲动，他抓起莱辛小姐的手吻了起来。我最亲爱的露丝，我最亲爱的最最好的朋友，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他们靠得很近。莱辛小姐心想，我本可以跟他一起快乐的生活，我本可以让他幸福，要不是……乔治心想，我该采纳瑞斯的建议吗？该放弃整个计划吗？那样会比较好吗？犹豫在他的心头盘旋了一会儿，然后飞走了。他说，9点半卢森堡餐厅见。大家都来了，乔治松了一口气，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担心有人会食言，还好他们都来了。斯蒂芬·弗拉迪壮实呆板，做派有点浮夸，桑德拉·弗拉迪穿一件丝绒长袍，戴着一串绿宝石项链。这个女人有教养，这一点毫无疑问，她的态度自然不做作，或许比往常更亲切一些。露丝依旧穿着黑色的衣服，除了一只镶了珠宝的发卡，没有其他饰物。她乌黑的头发光泽顺帖，脖子和手臂雪白，比其他女人都白。露丝是职业女性，没有大把闲暇时间悠闲地把自己晒黑。乔治的目光与露丝的相遇，露丝好像看出了乔治眼中的焦虑，于是对他微微一笑，让他放心。乔治的心情振奋起来了，忠诚的露丝。他身旁的爱丽丝不太正常，沉默不语。爱丽丝知道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而且只有她一个人表露出来了。她面色苍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好适合她，给人一种稳重的美感。她穿了一条样式简单的叶绿色直筒连衣裙。安东尼·布朗是最后一个到的，在乔治的眼中，他的步子迅捷无声，好似某种野生动物，黑豹或者美洲豹，这家伙实在不太文明。人都到齐了，都安全落入了乔治设下的圈套，现在好戏就要开演了。喝完鸡尾酒，他们起身穿过拱门走进餐厅，跳舞的男女，轻柔的黑人音乐，敏捷熟练地穿梭其间的侍者。查尔斯走向前，笑容满面地引导他们入座。房间的另一端，一个带拱门的凹室里摆着三张桌子，正中间一张大桌，两边各有一张两人坐的小桌。一个面色病黄的外国人和一个金发美女占用了一张，另一张桌旁则坐着一对身材瘦弱的年轻男女。正中间那桌是乔治·巴顿为此次聚会预定的，乔治亲切地请大家入座。桑德拉，你坐这儿，我右边好吗？布朗挨着他。爱丽丝，亲爱的，这是为你举行的宴会，我必须请你坐在我身边。你坐他旁边，弗拉迪，然后是你，露丝。他迟疑了一下，露丝

0: 和安东尼之间有一把椅子空着，桌旁摆了七把椅子。我的朋友瑞茨可能要晚点到，他说不必等他，他不一定什么时候来。我想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他是个挺棒的家伙，周游世界，可以给你们讲一大堆奇闻异事。爱丽丝坐下来时，心里一阵愤怒，乔治是故意这么干的，把他和安东尼分开。露丝应该坐在他这个位置上，他老板身边。看来乔治还是不喜欢不信任安东尼。他偷偷隔着桌子瞄了一眼安东尼，安东尼皱着眉头没看他。安东尼用锐利的眼神斜了一眼身旁的空座说，很高兴您又邀请了一位男士，巴顿先生，我可能要早点走，刚才碰上了一个熟人，推脱不掉。乔治微笑道，空闲时间还忙正事吗，布朗先生，您还年轻，不必如此，我还不知道您到底是做哪一行的呢。谈话意外中断，安东尼的回答审慎且冷静。有组织的犯罪，巴顿，只要有人问起我都会这么说，有预谋的抢劫，有特色的盗窃，以及上门伺候各个家庭。桑德拉·法拉蒂笑着说，您是做军火生意的吧，布朗先生，时下的军火商可是反派人物。爱丽丝看到安东尼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然后满不在乎地说，你可不要出卖我，亚历山德拉夫人，这可是密不可宣的事儿，到处都是外国间谍，不能口无遮拦。说完他假装严肃地摇了摇头。服务员拿走了牡蛎盘，斯蒂芬问爱丽丝想不想跳舞。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跳起舞来，气氛轻松了一些。很快就轮到爱丽丝与安东尼共舞了。他说，乔治太恶劣了，不让我们俩坐在一起。啊，不，他太仁慈了，我正好可以隔着桌子随时看你。你不会真要早走吧？也许。你知道瑞斯少校要来吗？
1: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0: 太奇怪了。
1: 你认识他？哦，对了，那天你说过，他是个怎样的人？
0: 没人了解。他们回到桌上，也越来越深了。原本已消散的不安感又聚拢起来，席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只有主人看起来和蔼可亲，无忧无虑。爱丽丝注意到他，看了一下表。忽然一阵鼓声响起，灯光暗了下去，餐厅里又升起一座舞台，大家把椅子稍微向后推了推，侧身坐。三对男女占据了舞池，他们后面跟着一个会发出各种声响的男人，火车声、蒸汽压路机声、飞机声、缝纫机声、牛的咳嗽声，他表演得很成功。接下来兰尼和弗洛表演舞蹈，与其说是舞蹈，不如说是空中飞人，掌声更热烈了。然后是卢森堡六重奏，灯光再次亮了起来，所有人都眨了眨眼睛。第十三集。与此同时，大家似乎都突然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似乎都下意识地期待着什么，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因为上次灯光亮起时，他们发现一具死尸趴在桌子上，此刻过去似乎真的过去了，淹没无踪了，一场过去的悲剧的阴影消失了。桑德拉愉快地转向安东尼，斯蒂芬观察着爱丽丝，露丝探身向前加入他，只有乔治坐在那儿，瞪着眼睛盯着对面那把空椅子。椅子前面的那个地方，杯子里有香槟酒，随时会有人来，坐在那里。爱丽丝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唤醒他，
1: 醒醒，乔治，跳舞去吧，你还没跟我跳过呢。
0: 他站起身对爱丽丝微笑，举起杯，我们先来干一杯，敬这位过生日的姑娘爱丽丝·马尔，祝你

0: 你永远健康。大家笑着喝了这杯酒，然后全部起身跳舞。乔治和爱丽丝、斯蒂芬和露丝、安东尼和桑德拉，这是一支轻快的爵士舞曲。他们又一起说说笑笑地回来坐下。突然，乔治身体前倾，我对诸位有个请求。大概一年前，我们来过这里，那个夜晚以悲剧收场。我不想唤起悲伤的回忆，但我不愿意罗斯玛丽被完全遗忘了。我想请各位为他干一杯，以示怀念。他举起了杯，所有人也顺从地举起了杯，他们的脸上戴着礼貌的面具。乔治说，为怀念罗斯玛丽干杯。所有杯子都被举到唇边，他们喝了，一阵寂静。接着乔治的身体向前摇晃，跌在椅子上，他双手狂乱地抓向脖子，呼吸困难，脸变成了紫色，挣扎一分半钟后他死了。瑞斯上校走进苏格兰场，填好递过来的表格，几分钟后他就在肯普探长的办公室里跟他握上手了。他们俩很熟，肯普会让人联想到他的前辈巴特尔。的确，他在巴特尔手下干了很多年，可能不自觉地模仿了他的很多习性。他们俩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巴特尔会让人联想到游牧或橡木，坎普则是更华丽一点的木材，比如桃花楔木或是老式的上好红木。坎普说，谢谢你给我们打了电话，上校，办这个案子我们需要所有可能的帮助，看来我们找对人了，瑞斯说。坎普没有谦虚的否认，接受了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只有极其微妙、影响力极广或者最重要的案子才会落到他手上。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儿关系到记得名字的家族，你能想象吧，这意味着谨慎从事。瑞斯点点头，他见过亚历山德拉·弗拉迪夫人几次，一个地位无懈可击的沉默的女人，竟然跟这种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扯在了一起，简直荒诞离奇。他听过亚历山德拉·弗拉迪夫人演讲，算不上雄辩，但清晰干练，紧扣主题，完成得很出色。这种拟人所做的公益事业天天上报，但私生活方面，除了枯燥无味的家庭背景，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然而他想，这种女人也是有私生活的，她们懂得失望、爱以及极度的痛苦，孤注一掷时她们也会失控，甚至冒生命的危险。她好奇地问，这是她干的吗？肯普，亚历山德拉夫人，你认为是她干的？先生，我不知道，假设而已。或者是她丈夫，那个在基德明斯的家庭庇护下的男人。坎普探长海绿色的眼睛坚定且平静地凝视着瑞斯的黑眼睛。如果是他们中的一个犯了谋杀罪，我们也会尽全力绞死他，这你是知道的。在这个国家，凶手会被公正地对待，但我们必须掌握确凿的罪证，检察官会坚持这一点。瑞斯点了点头，然后说，我们言归正传吧。乔治·巴顿死于氰化钾中毒，一年前他太太也是这么死的。你说你当时也在那家餐厅？
1: 对，
0: 巴顿邀请我参加那个聚会，我拒绝了，我不喜欢这个主意，我反对他这么做，还劝他如果他对太太的死因存疑，应该去找合适的人，比如你。坎普点点头，这确实是他应该做的，但他固执己见，非要为凶手设圈套，还不肯告诉我是怎样的圈套，这个事搞得我心神不宁，所以昨天晚上我去了卢森堡餐厅。当然 我坐在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不想太扎眼，可惜我什么都无法提供。我没看出任何可疑之处，只有他们那群人和服务员靠近过那张桌子。哦，这样范围就缩小了，不是吗？他们中间的一个，要么就是那个服务员朱塞佩·博尔萨诺，我今天上午又找他来问话了。我想你可能想见见他，但我不认为他和这起命案有什么关系。他已经在卢森堡餐厅工作12年了，名声好，已婚，三个孩子，无不良记录，和所有客人都相处得很好。哦，那就剩下客人了。是的，这一次和巴顿太太死那次是同一批人。那个案子怎么样了，肯普？鉴于这两起案子呈现出明显的关联性，我便着手调查。那个案子由亚当斯负责，不是我们所谓的明确的自杀案件，但自杀的可能性最大。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他杀的情况下，就姑且看作自杀了，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我们的档案里有很多类似的案子，打着问号的自杀案件。公众不知道有问号，但我们记在心里，有时候会默默地继续追查，有的时候会有东西突然冒出来，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案子就毫无进展。到目前为止，有人暗示巴顿先生他太太是被人谋杀的，于是他就忙活起来了。他等于证明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但凶手肯定认为是对的，所以凶手就慌了神儿，做掉了巴顿先生。依我看情况就是这样，希望你同意我的看法。啊，是的，这部分似乎足够清楚了。天知道那个圈套是什么。我注意到那桌有一把空着的椅子，也许他是在等某个意想不到的见证人。总之，结果比预想的严重，凶手慌了，因此他没等陷阱张开就动手了。嗯，现在有五个嫌疑人，而且第一个案子巴顿太太的事儿还得继续查下去。你确定那不是自杀？这起谋杀案似乎证明了他不是自杀身亡的。不过你不能因为我们那时候接受了自杀的结论而怪罪我们，当时是有些证据的。流感引起的精神抑郁，哼。肯普木雕般的脸上扬起笑纹。那是提交给死因裁判法庭的，与医疗证据吻合，也免得伤害大家的感情。这种事每天都发生。此外，还有一封他写给妹妹的信，只写了一半，表明要如何分配他的私人财产，这说明他有过自杀的念头。她确实精神抑郁，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可怜的女人。女人这么做，十有八九是因为感情纠纷，男人则大部分是因为钱的问题。这么说，你知道巴顿太太有婚外情？是的，我们很快就查出来了。他们很谨慎，但我们没费多大力气。斯蒂芬·弗拉蒂？对，他们经常在伯爵格路那边的一个小公寓里幽会，持续了六个多月。也许他们吵了一架，要么就是斯蒂芬厌倦了他。反正罗斯玛丽不是第一个因为一时绝望而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女人。以在餐厅里服用氰化钾的方式，对，或许罗斯玛丽想搞得戏剧一点，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死。有些人非常热衷于制造惊人之举。根据我们的调查，罗斯玛丽不怎么在意传统习俗，而男方则比较谨慎。他太太知道他金屋藏娇吗？据我们所知，他毫不知情。但他依旧有可能知道，肯普。他不是那种情感卖露的女人啊。确实如此。那他们俩都有嫌疑。他出于嫉妒，而斯蒂芬为了自己的事业，万一离婚，他的前途就没了。如今离婚没从前那么要紧了，但离婚对他来说意味着与吉德明茨的家族为敌，

秘书呢？他也有可能。他可能一直爱着乔治巴顿，他们的工作关系很亲密。有一种说法是，罗斯莱辛很喜欢他。事实上，昨天下午，一个总机小姐还学着巴顿的样子，握着罗斯莱辛的手，说：“没有罗斯小姐，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罗斯小姐。

0: 讲得很流利。据他解释，他16岁就到英国了，还娶了个英国老婆。肯普对他很客气。好了，朱塞贝，让我们听听你又想起了什么。
1: 这事儿搞得我很不高兴。我服务那桌我倒的酒，人们会说我精神错乱，说我在酒里下了毒，事实不是这样的，但人们会这么说。
0: 戈德斯坦先生说我最好休息一个星期，免得人们问东问西，指指点点。他办事公道，为人也正直，他知道这不是我的错。我在那里工作很多年了，所以他不会像其他餐厅老板那样解雇我。查尔斯先生也是，他对我很好，但我还是挺倒霉的，而且我很害怕。我问我自己，我有仇人吗？
2: 啊，
0: 肯普面无表情地说，
2: 你有吗？
0: 那张悲伤的猴子脸抽搐了几下，大笑了起来。朱塞佩摊开双手说，
1: 我？哼，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仇人都没有，好朋友倒是有很多，就是没有仇人。
2: 啊哼，
0: 肯普哼了一声，现在说说昨天晚上香槟的事。开个香槟，1928年的，很好很贵的酒。巴顿先生就是这样，喜欢好酒好菜，最好的东西。
2: 他事先订好的酒？
0: 是，他和查尔斯安排好了一切。桌旁的那个空位子呢？
1: 那个也是他事先安排的，他告诉了查尔斯。哼，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仇人都没有，好朋友倒是有很多，就是没有仇人。
2: 啊哼，
1: 哼。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仇人都没有，好朋友倒是有很多，就是没有仇人。
2: 啊哼，
1: 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仇人都没有，好朋友倒是有很多，就是没有仇人。
2: 啊哼，
1: 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仇人都没有，好朋友倒是有很多，就是没有仇人。
2: 啊哼。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Oh.

蕊。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泪。

酸涩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天赐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今夜星河非凡，迎天浮光，月影般已如初妆，在稚气的脸庞浮想，脸皮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对。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看着你笑了啊，
1: 当风起时，云边的风筝轻轻摇曳，带着无尽的思念和回忆，飞向那遥远的天际。周身的云边的风筝便如同一首动人的诗篇，用歌声捕捉住了那风筝下的每一份情感。在这首歌中，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与回忆的世界。

薛之谦与王啸坤首次合作的《银河少年》，以恢宏的宇宙意象为底色，将热血与理想注入旋律之中。王啸坤主导的副歌旋律充满戏剧性，薛之谦则以低音区铺陈出暗涌的叙事感，两人声线在对抗与融合间演绎出了少年打破规则桎梏的孤勇。

请静静聆听梁静茹的微光，钢琴前奏缓缓铺陈，她的声线如同晨曦微光，在轻柔编曲中渐显坚定，令人动容。

近千融合了甜美的古风情歌风格，王心凌的甜美嗓音与伍嘉成的绅士嗓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种截然不同的元素风格交融，使整首歌曲的层次更加丰富，带给听者多彩的听觉体验。

0: 今天带来的是新锐音乐人毛不易和最受欢迎游戏《王者荣耀》合作推出的歌曲《见字如面》。这首歌曲通过贯穿游戏中各种场景的声音效果，以及歌手优美的声线，将游戏虚拟与现实连接到一起。该曲2002年收录于同名专辑《见字如面》中。
1: 看窗边月圆绕这边盘旋，

0: 房间。
1: 仰望由李琦演唱，李琦通过深情而有力的声音传递出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

0: 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 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

0: 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 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6: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6: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

0: 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农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

0: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 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3: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怒放结果，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3: 成年人的感情其实挺脆弱的，走散不过就是几次争吵、几次冷战、几次误会和猜疑的事，甚至可能什么都没有，只是时间和距离的相隔，就足以让相爱的两个人渐行渐远。

理解，相互之间多点包容，多点忍耐和迁就。这天底下所有的合适背后，都是互相谅解、双向奔赴，以及不断的磨合和改变。对相爱的人认输不丢人，总要好过一时情绪上头，就弄丢了一个对你很好很好的人。

每个深夜时分的晚安，是我力所能及的陪伴。这里是喜马拉雅 FM， 总有这样的歌，只想一个人听。我是主播苏黎。失恋，爱情的最后一个阶段，痛苦且漫长。有人撕心裂肺了一个礼拜，瘦到脱相；有人隐隐作痛一年，把泪流干。也有人不为所动，保持喜欢，假装失恋从没有发生。因为不敢面对失恋，所以无法放弃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喜欢和爱情需要及时止损，给自己一次机会失恋，狠狠痛过，重重伤过，再喜欢的东西都会放得下。喝酒喝得分不清白昼黑夜，喝得忘记悲伤快乐。跑步跑得肝肠寸断，跑得精疲力竭。大哭哭得喉咙嘶哑，哭得不省人事。就像一枚即将进

入太空的火箭，忍受炽烈的高温，对抗巨大的阻力，承受猛烈的脱落，最后落入静谧浩瀚的宇宙，沿着全新的轨道运转，把那些忘不掉、得不到、舍不得的喜欢留在该留的地方，停在该停的时间，不必往后时光还小心珍藏，因为过去已是过去，永恒已是片刻的永恒，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人生总有告别，总会离散，总要往前走。喜欢和爱也是，总会消失。哪一天，或者就在明天，又或者在很久以后的某个午后，时钟没有预期的在午后3:45停住，而你也突然忘了自己曾经有多努力，去放弃了一个喜欢很久的人。

0: 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别人口中，追求荣誉和赞美，用别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幸福。一味强求别人的肯定，只会让自己痛苦和焦虑，走一些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道路。一起来听叔本华的散文《本性的回归》。
1: 本性的回归，作者叔本华。每做一件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会怎样看。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于我们对行动结果的焦虑上。这种焦虑来源于自尊心，人们对它也因日久麻痹而没有了感觉。我们的弄虚作假以及装模作样，都是源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上。如果没有了这种焦虑，奢求也就无从谈及了。各种形式的骄傲，不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骨子里都有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然而这种忧虑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的大啊。因为当一个人年华老去，没有能力来享受各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虚荣和骄傲就是他唯一的拥有了。要知道，幸福是存在于心灵的平和及满足中的，所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合理地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我们要将五分之四的分量切除掉，这样才能拔去身上那根常令我们痛苦的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冲动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制止这种普遍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认清这是一种愚昧。一个人若完全知道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他会烦死的。最后，我们清楚地知道，与其他许多事比较，荣誉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并没有直接的价值，而只有间接的价值。如果人们果能从这个愚昧的想法中挣脱出来，他就可以获得现在所不能想象的平和与快乐。他面对世界时会更坚定，更自信，不必再拘谨不安了。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归返到本性上的生活了，同时我们也可以避免许多厄运。这些厄运是由于我们现在只追求别人的意见而造成的。由于我们的愚昧造成的厄运，只有当我们不再在意这些不可捉摸的阴影，并注意真实时，才能避免。这样我们在享受美好的真实时，才不会遇到阻碍。但是别忘了，值得做的事都是难做的事。
0: 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淑平的散文《唯有品质可立人生》。
1: 唯有品质可立人生，作者张淑平。人生的修行伴随着生命的始终，品质的高贵决定着做人的境界。爱默生说，一个人的品质不应由他的特殊行为来衡量，而应由他的日常行为来衡量。劳伦斯还说，使人高贵的是人的品质。人活着，纵然有上苍恩赐的阳光灿烂，纵然有天地赠予的生活万千，活着虽然有太多的遇见可以温暖，有太多的相逢可以陪伴，有太多的风景可以赏遍，有太多的美好都似花潋滟，然而生命也总有太多的结局， 都是前因后果的相互转化，都是自我修行的唯美轮回。种瓜才得瓜，种豆且得豆，人生更是这样，心里花常开，生活四季有馨香。

0: 生命你若对它付之以盛情和明媚，人生绽放的一定是美丽的形象和高贵的品质。品质是一个人灵魂的标签，外在的姿态，内在的力量，是生命立于世界的角度和方向，是成全人生梦想的武器和装备，是至达生命高点最快捷最有效的通行证。品质它不是外表的光鲜亮丽，不是物质的富甲一方，不是可以傲视天地的自负和气势，它是你接纳世界的风度和方式，是一个人的精神长相，是生命的定力和坐标，语言和声音。身显荣贵的奢侈和豪华，虽盛不雅，高高在上的威严和震慑，虽微却俗，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浩荡和强大，虽强不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艳和清淡，虽清不热。真正的品质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温度和颜色。道是万物的规律，道是人生的准则，有道则为正，行德则为明。一个人只有德才兼备，秀外慧里，才能生魅力，才能出品质。真正的品质是你认识事物和世界的高度、广度和宽度，是自我修养的践行，以及付诸人生行为的道德和情操，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百般刁难和人生的万千磨难所拥有的胸襟与情怀、能力和尊严。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林肯也说，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荫。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荫，却不知道树木才是根本。万事万物终有规矩，古往今来一脉承传。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天地有规律，生命有性情，物有万象，本归一统。自然的生存，美好的修行，都是人生的过程。做人纵有三千道路可行，但唯有品质才是立起人生的基石，才是装扮灵魂的色彩。我们活着是因为必须要活着，我们生存理由也有无穷，但岁月长河里，那些最好的人生总是因着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都是因着那最好的品质。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微笑如花，一路芬芳》。微笑是一种内涵，更是一种气度。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
0: 微笑如花，一路芬芳。作者巴山夜雨。天依然干净，风依然清爽，心依然纯澈，岁月如昔，人生如酒，生命如歌。其实一切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无所为而为。但观世界，微笑如花，一路芬芳。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静，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岁月能

0: 愈合伤口，却治愈不了心痛。痛而无言，是因为痛入骨髓；痛而无泪，是因为泪已非泪；痛而无心，是因为心已了无。把痛苦埋在季节里，就会成为一朵美丽的花。把痛苦放逐在阳光里，就会拥有一股无穷的力量。把痛苦融化在微笑里，就是一种坦然，一种智慧，一种生命。有些许忧伤如清清的小溪，悄然流淌；些许感动如飒飒的秋风，泉然自知；些许思念如冷冷的月光，彻入心底。无需掩饰，在人生的路上，眼泪的背后往往是坚毅。无需沉沦，在无人的黑夜里，眼泪总能点亮生命的微光。眼泪是一个自我，形影不离。眼泪是一片星海，无语澎湃。眼泪是一方世界，沉默着，流动着，美丽着。静静地看，路并非枯燥，也有风景。静静地听，路并非无言，也有歌唱。静静地思索，路并非遥远，就在脚下，就在心里。拥抱自然是一种胸怀，可以感觉世界博大唯美。拥抱别人是一种气度，可以融化一切爱恨情仇。拥抱自我是一种思索，也许只有自己懂得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珍惜自己。拥抱是一条静静的河流，是一幅斑斓的图画，是一首感动的歌谣。有些言语只是言语，不必在乎；有些风景只是风景，不必留恋；有些心情也只是心情，不是一生。放下的就要学会优雅的转身，得到的就要学会百般的珍惜。懂你的人不需解释，不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也不配解释。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中明的散文《感会》。感会类似于感激，但不同的是，感会的日子不是某一天，而是持续的十多天。一起来听。
0: 感会，作者张中明。腊月初十那天，如果天气好，我们这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路过邻居家门口，总能看见那些叔伯婶子们对着一面镜子在院子里梳洗打扮。从他们擦脸抹粉或者梳着头发的喜悦神情上，从他们隔着院墙相互打着招呼的语气里，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这是要去下里街赶会了。下里街是公社所在地，那里离我们村其实并不是太远，五里多地。出村向东走200米，再拐上那条笔直的南北大路，一直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不过那时候村北那条河上的桥还没有完成。

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游趟水过去，水不算深，浅的地方刚没到小腿肚那儿，过去河走上二三里地，很快就到了会上。会上的人可真多呀，从街南头的入口到街北头，从街东头到街西头，东西南北各长二里多地的十字街道上人山人海，洋车是推不进去的，只好掏出五分钱存在街口的看车处让人看着。体量庞大的架子车更是休想进去，倘若手上带了碍事的家事在会上行走，是很不方便的。在那拥挤不堪的大街上，你会觉得自己渺小的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一粒沙子抛进了沙漠，一转眼就看不见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通信不发达的那种年代，要想在会上找到一个熟人，如果不是提前约定好地点，或者迎头碰见，实在是十分困难的。除了中间流出马路过人，街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摊，而且一个挨着一个，都是针头线脑、布匹鞋袜、全爬扫帚、地方小吃、日用百货。猪丸市和牛羊市往往都设在会的入口处，人在会上除了感受到周围的人声鼎沸外，往往能听到那些猪丸的叫声，拉长声调显得清脆而嘹亮。会上生意好的应该是布匹摊了，那常常是女人们光顾的地方，她们心里常常装着丈夫和孩子，装着全家人的穿戴，同时这里也是男女青年相亲撕衣服的重要场所，常常是媒人在旁边跟着，女方在布摊前精心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衣服颜色和料子，男方则默默地尾随其后，长着钱包，随时做好掏钱的准备。当然也有那些没定亲的男女青年，平时碍于害羞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有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传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远远的一边观望，若是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意思了。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陆货外，紧俏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条的摊点，一家或者两家搭伙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烧火，油锅里热油滚滚，热气腾腾，早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刀在上边咔咔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一撑，放入油锅，只听得一阵吃吃拉拉的爆响，那一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面条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灼上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着用照例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烧包，或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

0: 亦或是要回家看望年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深的衣兜里摸出3-2块钱递过去。只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2块钱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已经被纸做的金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来，买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招摇摇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着乱晃。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出下里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奄奄的醉意了。
1: 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一起来听俊卿的散文《海滨仲夏夜》。
0: 《海滨仲夏夜》，作者俊卿。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火火燃烧着的火焰，闪烁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这软绵绵的沙滩上，

遇着清凉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0: 即将聆听的是散文《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
1: 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作者：雨媚独舞。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生命之花将你的忧伤一一覆盖。哪怕你的四周是沙漠与荒田，他也会努力为你开辟种植出绿荫和花海。遇见他，你将明白什么才叫做有一种相遇是上天最美的安排。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他的柔情与大爱填充你生命的留白。哪怕你面临绝境一无所有，他也会不离不弃，陪你走过一季又一季的花落花开，用无声的付出为你抵挡尘世风雨的一次次袭来。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把梦的风铃挂在你寂寞的窗台，哪怕你的杯盏无酒，他也会让你醉在温柔梦里不想醒来。不管窗外万家灯火还是灯火阑珊，他都会让快乐踏步在你的梦里梦外。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一定能合上你生命的节拍。不管你的人生摆动出怎样的姿态，他都会尽力配合你舞出最美的风采。哪怕此生无人给你鲜花和掌声，他也会让你始终激情澎湃，微笑一直在你的眉间和心上绽开。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你的故事会因他的存在而分外出彩。不管你平步青云亦或低入尘埃，他都会把你引领进人间四月天，让你在暮鼓晨钟声中感受到岁月之花的常开不败，以及美景的无处不在。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他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他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今生

0: 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的出现一定会是你生命中最与众不同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缘分，期待精彩，那就请你走出角落，走出黑暗，好好煮一壶光阴的茶，在时间的驿站，依着花开，静静地等待他的到来。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什么又是初心呢？接下来欣赏的是董卿的散文《初心》。初心是颗认知的心，就像初识世界的孩童一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愿意去探索，去发现，去认真对待。
0: 初心，作者董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初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在这个时代，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什么是初心？初心可能是一份远大的志向，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要去试试。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凭知识改变命运，靠本事赢得荣誉。有的初心走着走着丢失了，而有的初心走得再远，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去靠近它。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当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初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简单朴素，但是它会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到最后我们发现，所谓初心，就是在所有的愿望、誓言和梦想当中，离自己本心最近的那颗心。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别笑了，安静。
3: 以前老想着时间还长，离毕业还远的我们，
2: 这位呢，
3: 也即将来拍毕业照了。好像昨天还是穿着新生军训的迷彩服，明天就要披上学士服了，然后在学校里拍下人生中最后一张毕业照，美好又难忘的学生时代即将画上句号。

0: 每次听到手机响了，以为你发消息来了，一看手机却是推送的新闻视频，然后莫名其妙的笑。想找你聊聊天，又觉得自己会不会烦你，打了一大段自己认为好玩的事儿，准备发给谁的时候，然后又犹豫不决，一个字一个字开始删掉，用自认为的幽默去掩饰那份手足无措。
1: 聚光灯下的我，听到掌声响过，

在和他分开以后也撩过其他人，那些人问你喜不喜欢我呀，你都说喜欢，的确也是喜欢过的，分开的时候也会觉得可惜，可也就到这里而已，因为心里那个故人不腐不朽，占据了心里那片荒芜的土地。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